0: 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1: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3: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欢迎继续锁定 FM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哎，我们是
8: 难上加难组合。
0: 一般来说呢，知道这儿又开始播声音星球了，但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来铺垫一下哈。近日呢，传奇的歌手席琳迪翁在巴黎丰盛竞技场进行了6年沉寂之后的第一次完整演出，但他这远远不是终点，他是跨越了2年总计26场驻场演唱会的一个开始。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不光是咱们这边演出火爆哈，他这个演出火爆到什么情况，就是有44万人同时在线来抢他的票啊！
8: 我的天哪，真的是。
0: 对，
8: 由于情绪激动啊，席琳迪翁呢在演唱前几首的歌曲的时候呢，某些时刻略显走调，但是很快便掌控了全场。在当晚的首场音乐会当中，这个席琳迪翁呢也是演唱了27首英语、法语的代表作，演唱会时长大概是2.5小时。他也数次哽咽地说：“啊，这个我向自己保证不会哭，这些都是喜悦的泪水。”
0: 是的啊，确实，我觉得你要知道席琳迪翁整个人生的经历的话，你就会，非常理解他这次的这种感觉了啊。很多粉丝对他也是回归抱有很大的热情，对不对啊？
8: 对，这个大家也说啊，这个他住的酒店门口呢，一直是有大量粉丝守候的啊。不少粉丝呢，不远万里来支持这位传奇歌手的付出，也希望能够亲眼见到心目当中的女王。
0: 当然我觉得最近呢，其实法国对她也挺不错的啊。法国不仅在杜勒利花园呢重新点燃了奥运圣火，
8: 哎，
0: 在气球上投影上也投影下了这个席琳迪翁的这样一个字样，而且呢把演唱会附近的地铁站直接改名成席琳站。哈哈，相当于呢，你要知道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在哪儿嘛？你可能从外地过来，对不对哈？
8: 对，确实是啊。这个首轮的16场呢，是在2026年的9月12号正式开跑，一直排到10月份。其实这个由于歌迷啊，最开始他可能就设定了这么几场，
0: 对。
8: 但是由于大家对这个演出非常的期待，又在27年的5月8号到29号加演了10场，
0: 哇，
8: 总场次达到了26场，也是他这个。怎么说呢，演唱会规模史上最大的演唱会活动之一。
0: 这么看来我们有机会，而且大家说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席琳
8: 这么看来我们有机会吗？
0: 我估计啊，你就算把钱凑够了，你也未必就能赶得上，就你未必能超票，对不对啊？
8: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当然呢也是为了，因为这个席琳迪翁也是处在一个身体恢复的阶段嘛，也没有安排连续的场子，集中在每周三周五进行，也给他留出了一个足够的恢复和休息的时间。
0: 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这次席琳迪翁最大的一个意义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位天后她的号召力有多么强啊。因为呢她实际上这一次听说她这26场的演唱会，加起来他们的整个总票房大概就能占到前年巴黎奥运会的1/10的这个收入。有这么多钱啊，
8: 我的天哪。
0: 说实话
8: 你等一等，就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咱们俩还在这儿妄想能抢到他的票。
0: 咱们先抢到再说吧，是吧？那谁知道呢，万一呢，
8: 抢票这事儿、万一呢，对吧？
0: 对，
8: 这个当晚在舞台当中席琳迪翁也说啊，他说这条道路比预期的更坎坷一点，但是呢自己也始终在遥远的山间深处紧握着一丝微弱的光亮。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确实刷到了他的首场演出，怎么说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确实是跟这个生病之前的状态是没法比的，整个人显得很消瘦。
0: 是，但是我觉得席琳迪翁呢，他的确用自己的一种方式还是可以继续来拯救一下整个的这个2027年的预算。也让我想起了2年前法国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给大家最大的惊喜就是在开幕式的时候他突然演唱了歌曲。
8: 对，
0: 就是他当时所有人都知道，
8: 所有人都没想到
0: 他得了僵人综合症嘛。所以当时在想，而且甚至一度当时传出过小道消息说他有可能要病危的消息，我们所有的乐迷也非常难受，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要为各位送出的是我们从来没有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随着夏天落幕，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了。不知道这些天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倒着时差熬夜看比赛，在工作的间隙疯狂刷手机。很多人把奥运会当成了成年人的暑假，在我们平静到无聊的生活当中，是它一次次让人感受到了剧烈的活力，支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这19天里，我们见证了很多精彩、感动和可爱的瞬间。今天的声音星球，让我们把这些回忆连成串，一起送给你听。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挺非主流的，这是历史上首次不在体育场内举办的开幕庆典。运动员们乘船沿着塞纳河入场，人多坐大船，人少坐小船，船不够就一起滴滴打船。运动员船队在巡游，蒙面跑酷火炬手开始了表演。从修缮当中的巴黎圣母院工人跳舞，到悲惨世界的排练现场，从断头皇后的摇滚乐表演，到小黄人偷走了蒙娜丽莎，从歌剧文学历史到美术音乐电影，这一切的一切让人想起了海明威的那句名言，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当然还有那些创意伴随的争议，法国人回答说，我们的口号是奥运更开放。当然最震撼的时刻当属法国国歌马赛曲响起，

矮脚的圣木贞德骑着机械银色战马献上了奥运会旗，奥运会旗缓缓升空，挂反了。大家说，这很法国，这是出圈的。

0: 吵吵闹闹的开幕式之后，他们光靠干饭就战胜了韩国组合，拿下了首金。射击队员的精神状态满意，游泳队的弟弟也是有啥说啥。20岁的潘展乐打破了世界纪录的成绩，勇夺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却直接告状说：“
1: 4:14游完以后，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一点都不理我。包括美国队的阿雷克西，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他那种滚翻直接往教练身上溅水花，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那种样子，能说吗？”
2: 想说的吗？
1: 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
0: 00后的运动员们真的是天生的采访圣体，主打一个活在当下，绝不内耗一秒。全红婵获得10米跳台金牌之后，有记者问他：“
3: 你留给我们和公众的，大家都是快乐，觉得那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实际上你累吗？”
0: 当然，奇怪的问题不止这一个，还有人问：“
4: 张钰
5: 毅，
4: 我教教你，
5: 不用了，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6: 想不想跟4年前的自己说一些什么？
7: 3年前嘛，
6: 大家会觉得是4年前，
7: 为什么是4年前？”
0: 有人评价这届00后的运动员都有两副面孔，在镜头里他们直率个性，谁也不惯着；在赛场上他们一次次突破自我，超越极限。官方统计，这一届奥运队中国代表队当中的00后占比为70%，水灵灵长大的00后们已经在奥运会上玩起来了。当然，在运动场上多少岁才应该去闯，没有人比老将们更有发言权。乒乓球男团1/8决赛，德国被淘汰出局。至此，德国的43岁老将波尔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奥运之旅。从孔令辉、刘国梁，到王励勤、王浩，再到马龙、樊振东、王楚钦，波尔对抗了数代中国球员，而马龙也对他的退役感慨不已。
8: 那天其实波尔这个退役仪式的时候，可能很多自媒体上或者媒体上也会发布，我自己也看到。球迷对他的这种热情好像比他在德国还要这种关注，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伟大运动员所带给普通人带来这种更好的这一种经历吧。
0: 当然，马龙自己也担得起传奇二字，4届奥运会6枚奥运金牌，达成了双圈大满贯、超级全满贯，也成为中国奥运乒乓球代表队金牌最多的运动员。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会颁奖典礼上官方对于龙队的评价吗？
9: 马龙。
10: 最后所有的掌声和荣耀都要带给老将，我们的队长马龙。马龙告诉我们，漂亮的离场并不只是在巅峰时期退役，也有绝地求生，也有从零开始，它是最好的奥林匹克的象征。
0: 是的，竞技体育或许有终点，但幸运的是热爱没有。5站奥运，塞尔维亚37岁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再次战胜了时间。这位奥运会历史上最高龄的网球男单决赛选手，终于在巴黎实现了他的金满贯成就。当赢下最后一颗球时，他跪地痛哭，连手都在颤抖。在拿下了上百个冠军之后，他终于集齐了网球之王的最后一张拼图，
11: 直线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金牌点，这样德约科维奇也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金牌，他也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金满贯。37岁的德约科维奇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笑到了最后，收获了他梦寐以求的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金牌，也让我们不禁感慨啊，这个时间真的是一种蛰伏的力量。时光沉淀了高山，岁月拓宽了长河，德约科维奇终于在第5次征战奥运会的比赛当中笑到了最后，收获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金牌。我们恭喜37岁的德约科维奇。
0: 当然，在这届奥运会上，全世界都认识了我们的网球女王郑钦文，这是首位在女子网球单打项目当中获得奥运冠军的中国选手。赛后她说：“
12: 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因为对我还有我的家人来说，奥运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

0: 也都是这么想的。当我拿下金牌这一刻，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一定会为我骄傲，然后以后打球的时候，估计他们就不会给我那么多压力了，毕竟现在我是奥运会冠军了嘛。
1: 当然，很多人称呼他为 Queen， 他说，我知道这个分量非常重，我真的突破了我自己的极限，所以 Queen Win 这个词归我，实至名归。
2: 非常能够开心成为历史的开创者，因为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可以创造历史的人。打比赛之前，我有在看刘翔2004年他在雅典奥运会一战成名拿到冠军的那个瞬间，我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他当年21岁拿到这个冠军，那是他的人生巅峰。然后我想，我今年也是21岁，正好20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个赛场上面，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
1: 除了他以外，还有61岁的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参加的第6届奥运会。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即使赢下一球，他也能够开心的原地转圈。他说过，他的梦想是，
3: 我第一个梦想是来奥运，第二个梦想是赢一场，第三个梦想是跟摄影上打，我都圆梦了，哎，开心开心、yeah、
1: 所以至此他的3个梦想圆满实现。他说，
3: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当然我们上了年纪，我们不能跟自然斗，我们要保重自己，如果在身体情况都可以的话呢，搞一些体育活动，搞一些体育运动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放弃梦想，我们不要就 give up， 就觉得好像我们老了不行了，我们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1: 这次我们还看到了15岁参加奥运会的中国冲浪运动员杨思琪，第一个在奥运会跳霹雳舞的阿富汗女性马尼扎·塔拉什，经历过退役生子之后，再次站上巴黎奥运会赛场的37岁竞走选手刘虹，她们代表了奥运当中的女性力量。就像这次火出圈的女子铁人三项，著名体育解说员于佳解说了这样一段话，
4: 这才是铁三项目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你没有道理去限制女孩子们必须干什么，应该从事什么，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于梦想的追逐应该是百花齐放，和我们的镜头一起对准他们那种坚韧，那种拼搏，你应该能明白，有很多的女孩，她们的身体是用钢铁浇筑的，她们的脊骨里被刻进了勇敢，她们的血液里被融进了自由，自强才是女孩子们最好的盛装。当她们脚下有风，眼里有光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为她们鼓掌。
1: 4年19天，巴黎周期落幕。有人评价说，巴黎奥运会最大的不足是金牌只有一个。巴黎圆满了很多遗憾，也创造了太多的不甘。中国体操男队可以说是巴黎奥运会上最大的意难平。当29岁老将刘洋拿到15.5的超高分，28岁的肖若腾打着封闭上场，张博恒6项0失误，却因为队友的2次吊杠而痛失金牌。这个成绩也让老将肖若腾难过不已。
5: 那就肯定是给予很大的安慰。那但是我现在刚刚赛后我们就马上过来了，还没有方面的安排。我哭可能是觉得这个我没有发挥好，非常的遗憾啊，对吧？那你们可能会说啊，我最后一届奥运会啊，哎呀，我付出这么努力啊，我又伤病。

0: 我也接受不了，上不上来，我很饿。
1: 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中国举重队五金收官，举重队把五枚金牌全部都挂在了石智勇的脖子上。在巴黎奥运会举重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中，石智勇三次试举191公斤均未成功，最后因为肌肉断裂无缘领奖台。

以这样的方式收尾，实在对不住大家。但是没有人觉得他应该道歉。比起把目光停留在被打破的记录和金牌榜上，我们更愿意看到运动员们在享受比赛的乐趣，在挑战极限的过程。没有拿到奖牌的运动员们，也值得鲜花和掌声的鼓励。著名的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奥林匹斯山的神火

巴黎奥运会就像是一场短暂而又绚烂的乌托邦，在这里没有分崩离析的对抗和斗争，没有阶级，没有种族，没有肤色的三六九等。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短暂抽离又短暂相聚，我们集中看到了人类最

盛大的梦境，叙述着每一次欢笑和泪水，铭记着每一个圆满和遗憾。两周的时间也很短，短到一眨眼间梦就会醒来，而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都化作了无法复刻的永恒。其实我没有看闭幕式，因为我幼稚且固执地认为，不看这场盛宴就不会结束。谢谢你巴黎，让我们的夏天又一次完整，如此难忘又如此充盈。今天的最后，让我们来听开幕式 Céline Dion 让人感动的法语相送歌曲《爱的颂歌》。朋友们，我们洛杉矶见。

0: 我也回顾一下，真好。
1: 哎，真的就是这个，虽然说啊，那一届奥运会呢，我们讨论的点
0: 可能比较争议
1: 多啊，这个也很有很多的争议性的内容，但是一转眼已经过去两年的时间了。
0: 是，
1: 其实对于奥运会当中，无论是开幕式给大家塑造的那种艺术氛围，还是每一位运动健将在这个运动场上的拼搏的精神，其实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名古屋的亚运会，是不是啊？所以呢，亚运会比赛当中，我们选用这一期给大家一些精神跟鼓励，大家也可以根据现在的一些运动员的一些表现来看一看他们两年前的样子，好不好啊？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呢？
2: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

0: 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远近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史诗，详询6655005。
1: 不约而至，9月25号到10月6号，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了实力派的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的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全景式的展现一下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详情呢，请各位来咨询一下66550006655000哈。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在10月4号到5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燃情上演。本次演出将继续由李新草指导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携手，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王庆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倾情加盟，共同演绎这部凝聚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上半场精选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色歌曲，深情回望峥嵘岁月，下半场则将完整呈现长征组歌的10个乐章，通过恢宏的交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来吧！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夜色主打曲，名字叫做《芥蓝》，是在
2: 也是个吃的。
1: 对，我觉得我说实话，我今天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小左是不是因为。变了这首歌曲，我才想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太合适了，是不是？
2: 哎，对，这样一首歌曲呢，这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啊，主打曲目《芥蓝》在22号正式上线。
1: 嗯，
2: 这首作品呢是由汪苏泷操刀创作，特邀了杨丞琳亲情献唱，也是两人首度合作的一首音乐作品啊。
1: 对，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大家知道日常的食材当中有芥蓝嘛，对吧？啊，哎，芥蓝你平常吃吗？
2: 还行，白灼芥蓝嘛。
1: 一听就不怎么吃，就属于那种你做你是这种的。我猜一下啊，给你做你吃，你自己不会主动做。
2: 这算是其中一个选项吧。另一个选项就是这一桌子肉菜当中，人家
1: 总得吃点菜，
2: 要吃点什么青菜？白灼芥蓝，谢谢。
1: 哦，那还可以啊，那还算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哈。那确实呢，这个。但是它还是一种比较普通的日常食材嘛，哈，它实际上呢用这样一种方式也是讲述了成年人之中这种不动声色的告别哦，像餐盘里的芥蓝一样清淡。大家记住，下次你跟女方去吃饭，人家给你点了一块白灼芥蓝，就是你这人像白开水一样，咱们也就到这儿了。
2: 这么理解吗？
1: 啊，给懵了是吧？
2: 啊，
1: 但是确实成年人有的时候呢，你就要把那种克制的遗憾和释然。唱的有点戳人心扉的感觉，对不对哈？
2: 嗯，
1: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操刀创作，杨丞琳亲情演唱的《芥蓝》。

0: 这个接兰确实有点辛苦，听起来。
1: 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可能
0: 两个人
1: 不太常吃，就是芥兰这道菜，其实反正对于我来说最好的吃法就是白灼嘛，有那么一种很清淡的，同时又保留了芥兰自己本身味道的，略带一点回甘，但是它里面还会有一点小苦涩的味道的。
0: 我这两天除了吃燕麦麸皮以外，我每天还在吃自制的蔬菜沙拉，里面包括了球生菜、罗马生菜，还有
1: 你掉生菜堆里了，
0: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紫甘蓝，他们说得吃点有颜色的，但我发现紫甘蓝那个东西啊，就吃起来就是比较不太好吃，知道吗？生吃起来，对吧？
1: 就你刚才说的，
0: 你是不是想说熟了也不太好吃？
1: 你刚才说这几样东西啊，小的时候我们家喂兔子就是什么味道。
0: 大家说我刚才说那个麸皮，大家说原来都是当饲料用的啊。
1: 哎，是
0: 行了啊，可能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这么想芥兰那个味道也还算不错了哈。好了，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东西，今天可以大家继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吃食，好不好哈。近期呢，北京的山野兔酱在社交平台的热度攀升，不少的户外团体把这项高风险的运动包装为了网红的打卡项目，私下呢去招揽一些零基础的体验者啊，而且的活动的地址呢都选择在没有开发过的山野，所以这里面隐藏着非常多的这种安全的隐患啊。
1: 哎，确实，因为临近双节了嘛，大家可能会选择出去这个郊游啊，或者是玩一玩啊，游山玩水的这种感觉。这也是调查发现啊，这很多的推广帖呢遍布了小红书、抖音等等这样的平台，以出片或者是新手友好为噱头引流，引导用户私下报名交易，这费用倒是不贵，399到599，涵盖了教练啊、摄影啊、装备使用等等这些费用。组织者呢普遍承诺啊是零基础可以参与，对教练资质、安全保障能力含糊其辞。然后呢这活动地点啊大家听好了，基本上都是在门头沟、这个鳌鱼沟或者是瓜草地等等这些未开发的区域，需要徒步攀爬崎岖的山路抵达。全程呢手机信号薄弱，地形险峻，
0: 所以这种私自开展野山瀑降的危害呢是非常多的啊。首先，组织者在岩壁上打这个螺栓固定绳索，比较容易造成岩体的开裂。
1: 对，
0: 说实话你也不知道底下那个岩石它到底结不结实，对不对哈？都是野山，也是人迹罕至的，通讯也不太流畅。那如果说一旦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救援人员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正规景区的瀑降对于专业装备、人员资质、应急预案还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所以呢，大家我觉得还是要多多的去找一些就是正规吧这样的一些地方。另外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大神了，我想起来思萌原来在北京那段时间，到后面的时候每天来健身房也不去了，每周末就跑到外面
1: 爬
0: 野
1: 山嘛。
0: 对，
1: 这个事儿真的就是无论你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多有自信，对于这种野外的山区和地形没有开发的景点等等这些的，真的还是要多注意为妙啊。
0: 但是我还是挺羡慕他人家的，你看人家还有精力爬野山，而我就是一个失控的胖子，所以我最近就不能瞎吃，我只能吃一些奇怪的东西。

0: 大永恒音乐节呢，携手九七四二购团还是给各位很多很多的福利。
1: 嗯，
0: 今天除了大家可以回复大月饼三个字到这个早安音乐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王牌之外啊，大家还可以继续回复一下保湿或者是羽绒服，下单就可以抽大永恒音乐节的门票了，对不对？
1: 好，没错啊，虽然 PD 是一个贪吃的胖子，但是也不能阻止他对自己的脸上多一点点的小护肤的样子。强行押韵四个啊，
0: 是啊，
1: 当然你看马上就要入秋了，就怕皮肤涂完水乳之后脸还是干到起皮。
0: 嗯，
1: 其实呢这个换季啊，皮肤最怕的就是补进去留不住这个水啊，想要皮肤长久水润稳定，一瓶靠谱的面霜才是关键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只需要299块钱。心动的朋友抓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保湿下单抢购。
0: 嗯，下单一定要添加一下福利官抽取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好不好啊？当然呢今天呢只要299，这个125毫升的正装今天限时秒杀拍一发二，只要2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的啊，全程可以放心。各位登录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保湿来下单。另外呢就是我俩都非常喜欢的北面羽绒服，今天我来一个反季清仓，只要699开始。其实反季呢，这个咱们说是反季，离这个真正的冬季也不太远了，对吧啊？那错过呢就要再等冬季来去花大钱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对不对哈？今天的短款的是699，雪山限定是799，长款是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哈，每款只有150组。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这个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羽绒服三个字，赶快去抢购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各位来聊了半天这个比较奇怪的吃食，或者是大家觉得比较有趣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食物，大家说了很多啊。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看了半天，其实我觉得还是源于一个对于彼此的食物的不太了解，对不对啊？
1: 真的，
0: 比如说你当你去到云贵那些地方，当地人其实吃的非常香哈，
1: 嗯，
0: 他们来北京
1: 各种各样的蘑菇，
0: 他们应该也不喜欢吃卤煮吧？或者卤煮还行，
1: 这样
0: 应该不爱吃豆汁吧？我估计啊，
1: 这也说不准吧，
0: 也不一定。对，
1: 但是对于美食这件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虽然说在我这可能是不可思议，在你那可能就是
0: 对家常或者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最关键的是，咱们朋友。

0: 吃饭的关系。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大家都听到了。
0: 嗯，
1: 我今天要没被 PD 请吃饭，明天我可不来。
2: 我一会儿喝那个冰美式，你也来一杯。
1: 哎呀，真是的。
2: 好了，8:53，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1: 我是小左，
2: 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5位，陈淑桦，笑红尘。第14位，张学友，郑中基，左右。

0: 十一位，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1: 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向红尘，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据说厉曼婷只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创作，看来是胸有成竹，已经暗熟于心了哈。钱淑桦演唱源自于他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普通话主题曲，然后在同年也发行他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把这首歌曲收录进去，表达了那种洒脱逍遥的人生观，也是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音乐的代名词。那歌曲当中包含的大气潇洒，也正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所传达的精神意境。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好了，你在天天聊天室当中跟我点赞了没有？跟我互动了没有？你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了没有？来家族1群、2群、3群，任你挑任你选。哎，好久没有在我们家族群当中来看看大家都在做些什么，都来发些什么了。来，我们的1群、2群、3群可以来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永远的小呆猪和付婷婷在我们的家族2群当中，家族1群里面每天来发新闻的7-Eleven 在哪儿呢？昨天10:30上班路过字母妹妹 Jessie， 今天在哪儿？有没有上班路过？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哎，今天是秋分啊，秋分是什么时节？大家来查一查，是秋天当中的这一天，也是早晨，也是不是早晨，是白天和夜晚平分的这一天。秋分也是丰收的季节哈、啊，在秋分这一天吃什么？在今天聊天室当中互动一下，告诉我秋分吃什么。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我们来互动一下秋分吃什么。还有待会儿来抖音直播也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有请郑中基、张学友左右为难。其实郑中基刚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你的声音有点像张学友，知道吗？要不我们俩一起唱歌好了，大家好好来区分一下，辨别一下我们俩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哎呀，左右为难呢，分不出来。第14位，张学友，郑中基。左

0: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

0: 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远近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4: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4: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5: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6: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4: List。 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3名，歌曲王菲用温婉动人的女声，以教科书级别的气声完成耳语式唱法，让听众耳膜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治愈。歌颂着五彩缤纷的烟花，习习的晚风，熠熠的星空，唱出了生活当中的微小却真实的感动。有人要回望，有人要憧憬，歌词简洁但富有诗意，画面感十足，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恩之心，大量的排比手法将主题不折不扣地加深了。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第13位，一起来唱。

0: 是越听越好听的一首歌。只要你经历了生活的鞭打，又接受了生活的馈赠，你才能够听懂这首歌。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3位。好了，一起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别在伤口上撒盐。阿妹，张惠妹，发行在2000年，也是早期的张惠妹招牌情歌代表作，成为无数人在失恋时期的疗伤圣歌。别在伤口撒盐，第12位，张惠妹。好

0: 如果说王菲《仙气飘飘》唱出的是生命生活的体悟，那阿妹张惠妹的撕心裂肺唱出的就是感情的伤痛，两人都太会唱歌了。好了，刚刚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的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第11位的歌曲，也是秋日必听三部曲之一，枫叶做的风铃。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方大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源自于他的《危险世界》专辑当中，融合了流行灵魂蓝调。本周第11位，方大同《秋天必听曲》，枫叶做的风铃。

0: 挺浪漫的一首歌曲，方夜做的风铃。那另外两首秋天必听曲是风和寂寞的季节。还有吗？还有还有，稍后回来的音乐情绪就来听秋之歌。今天是秋分，你想听什么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15位，陈淑桦，笑红尘。第14位，张学友，郑中基，左右。

0: 十一位，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1: 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天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秋分，分呢就是平分。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自此以后呢，北半球就该昼变短，夜变长，暑气消退了，越来越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多加一件衣服。那秋分呢？有哪些习俗呢？比如说呢，大家在这一天。

蛋哈。前两天呢，跟小学同学请教哈，这个秋分这个立蛋怎么立上呢？要不然我撒点盐吧，这可还行。好了，秋天要大家注意开始养生了哈，要避免秋燥，而且呢这一天呢正好是阴阳平衡这一天，所以我们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阴阳平衡，此时秋燥越来越明显。那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少辛辣，要多吃一些酸的，多吃一些芝麻呀、核桃啊、银耳啊、梨来滋补啊，多喝点水，而且要早睡早起，特别是年龄大的朋友哈。好了，要增加营养哈，来避免秋燥。好了，秋分我们心灵得到什么样的滋养呢？当然要来听秋天的好音乐。有的人觉得这个秋天太伤悲了，特别是接下来马上你们要做好准备啊，这部分容易在秋天感伤的人要落叶了，看到叶子落下了，是不是又会哭又会感伤？做好准备。但是秋天呢，其实给大家一般都是两种感觉，比较极端的感觉，当然还有其他的哈。比较极端典型的两种感觉，一种就是秋悲，前面说的看到落叶就会哭，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充实的感觉，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不对？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些歌曲当中就呈现出了诸多的情绪。有的人在秋天欢快呀，今天可以去秋游啦，可以去好好的看红叶，还有金黄的叶子变了颜色，好漂亮，可以去赏秋，对不对？好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欢快的歌曲天凉好个秋。还有人觉得哎呀，秋天挺浪漫的哈，秋天有没有玫瑰？今天会收到玫瑰吗？快到中秋佳节了，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所以待会儿就有一首秋天的玫瑰来自张强。当然还有其他的情绪，比如说很伤悲的情绪，给你们准备的就是秋意浓。先来这首天凉好个秋吧，锦绣二重唱，欢快当中带着俏皮，他们把这首歌曲唱得积极向上，在他们动人的歌声当中，秋天不是和落叶枯树萧瑟的景象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充满了希望和课程可能。

节秋天，积极向上的，给大家很多的能量。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点点伤悲的。来秋意浓，姚若龙作词，张学友1993年鼎鼎有名的这张《吻别》专辑当中有收录哦。这首歌呢是翻唱作品哈，是这被重新填词。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哈。周星驰一架钢琴，一袭白色西装，深情的演绎，也让身为杀手的袁咏仪慌了神。或许因为旋律太动人了，亦或是因为他喜欢的张学友的歌，不管是为了什么，大家都注意到了这首《秋意浓》。而听到这首歌曲，大家做好准备啊，准备好纸巾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秋天还是挺感伤的，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凉了？然后秋意越来越浓了，特别是到了深秋的时节，特别是看到叶子落下了，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感伤，怅然若失，想起了曾经的过往，那些想抓却抓不住的，那些已经失去的，流走的。

这首歌曲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感伤了吧，听哭了没有？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啊，文正发了这个，哎呀，这是什么叶子已经黄了，银杏树肯定早就已经金黄金黄了哈，枫叶它们红了没有，大家也来晒一晒最美的深秋图。王小玲说想哭，还听到这首歌曲大家恐怕会受到触动哈，特别是想到一些伤心的往事一定就想哎呀落泪。还有6863刚刚进来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来了没有，还有今天给我们发来图片，这是哪儿啊文正，买大馒头去。秋分大家有没有立蛋，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有很多好朋友来了，现在抖音在同步直播啊，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是当兵的冰，还有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别忘了给我点赞，疯狂跳跳猴，变形擎天柱 Y 午后的彩云，还有蔡同学是不是，摇摇乐，小林超人，还有范小静是不是新朋友，是不是来笑笑爱天天，还有瑶瑶妈妈，还有文正哈，你招呼一下我们的新朋友 ZH 文正，两个人一起来这个热一下我们的歌曲，在秋分这一天我们来听这些适合秋天听的歌，如果刚刚那首歌曲让你太感伤了 sorry， 我们来转换情绪，来听一首挺浪漫的歌，秋天也会带给我们挺浪漫的感觉哦。哇，感觉是 Bossa Nova 来了是吧，秋天的玫瑰，张强。

张杰以电吉他贯穿始末的秋天的童话，轻快的节奏，轻松自然的演绎，将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铺展开来，仿佛童话就在身边。完全放松下来的张杰在这首歌里面像是沉浸在幸福里无忧无虑的大男孩，用心演绎着一场发生在秋天的怦然心动，用自己的感悟鼓励着每一个向往真爱的人。好了，接下来要转换情绪了，来听谭咏麟的这一首爱在深秋。这也是他事业巅峰时期的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三张专辑是《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而这首《爱在深秋》就源自于《爱的根源》这张专辑。很要命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传唱度都很高。好了，谭咏麟《爱在深秋》。

0: 还好还好，没有让我们伤悲起来。在秋分这一天，又听到了秋之歌谭咏麟爱在深秋。稍作休息，马上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别忘了在抖音直播间来搜寻 DJ 腾冰，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哦。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九七四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

咕叽咕叽咕叽。陈俊春填词，李思松谱曲，孙燕姿的专辑《逆光》当中一首歌。安威特别请到了男团棒棒糖组合出演，其中的英文说唱部分就是燕姿自己写的词啊。爱时代变了，互联网的流量里跑窜的孙燕姿也比不上磁带上所刻录上来的心心念念的孙燕姿。对于不珍惜的，总不会将心比心的去花心思，这个共鸣和感伤哈、啊，可能有人坚持还在等，等下一个孙燕姿。但是现在大家已经等到梁咏琪哈，据说梁咏琪发新专辑了，在这个唱片工业时代已经快消亡的时代，快消亡还是已经消亡？哎呀，反正就是大家见不到了啊，还能有人认认真真出一张专辑啊，真的是值得我们这个好好的赞赏一番。所以想支持他，赶快去买专辑啦！啊，我们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歌手回归到唱片工业时代，认认真真去做唱片，不是。就是也是流于那种网络流量哈、啊，这个流恋于网络流量这可不行，要认认真真做音乐。好了，这里是启程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同步在抖音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兵，陶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化成水，兵是当兵的兵。来，很多新朋友来了，民俗叔叔一望清，只看不刷，还有2359余额宝，他们都在和我互动哈、啊，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两句话？今天是秋分，吃什么？来，亲戚聊天室当中也可以来说哈、啊，秋分我们吃什么？哎呀 ，ZH。发了好多好长的文字，他说爱在深秋又是曾经很喜欢的改编的一首作品港乐哈，原曲呢是谁唱的，当年在唱片店是不是用 CD 拷贝到空白卡带上的第一盘，哎呀。

0: 身，还有更多更多，你自己个儿去想。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我们的

说话的时候，这个嘴真的好快呀，这两片小嘴。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哈。如果你说哎呀，北汽极狐，我还真的想关注一下这款车。来来来来来，关注一下，今天推荐给你的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哎，宁德时代电池哈，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上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所以操控稳，行车很顺，是不是？你可以自己试驾一下试试。另外呢，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所以交互更灵更聪慧。豆包给我好好的开。

还有一个好看的围巾要带给大家，现在我手里没有，不能给大家展示了，听听看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经典围巾，到手只要399，那条围巾能用好几年呢。哎，这样算起来，掐指一算，一天才几毛钱，太划算了吧。我们是海外直产，正品保真啊，两种款式，黑红灰，多种颜色来供你选择，防尘带、离带都给你配齐了，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没有问题，库存有限啊，来卖完我们就不补了。所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围巾赶紧抢，下单一定要添加福利官，为什么？可以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界，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1: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呢，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一款越野房车。旅美越野 S60 四驱越野房车采用国内最实力的东风猛士 MS600 底盘，全尺寸的平台打造，各项数据呢横向对比美式皮卡，既具备了东风威猛原本优秀的越野性能，也拥有了出众的承载性、通过性和操控性。零下30度冷启动，41摄氏度持续高负荷运转不限扭，5000米左右的海拔轻松行驶，这是它的魅力所在啊。接下来还有一组参数给大家念一念，你看接近角33度，离去角26度，涉水深度850毫米，离地间隙是370毫米，还有垂直越障高度400毫米，还有越壕宽度是700毫米，底盘指正。

0: 在奶茶的演绎之下，保留了陕北民歌的韵味，还加入流行的元素，真的好好听。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最后一个时段，首首都是经典哦，不要错过。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1: 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
1: ，Auto Music，Auto
2: Music，Auto
1: Music，,
2: Auto Music,
1: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0: 间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很多人都以为张学友原唱，其实这首歌曲并不是他的原唱，可能流传开来也不是张学友，大家听到的都是费翔的版本。在央视春晚上唱这首歌，大家就想起哇，费翔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那这首歌曲也有张学友的版本，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我们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是经典大联播。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 Coach 的经典围巾，到手只要399。说到 Coach 是经典时尚大牌，品牌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戴上它走到哪都是焦点。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老

0: 垮垮的，秋冬配大衣配风衣，哎呀真是黑色驼色都可以哈，吸睛又不张扬。Uncle 是经典老化围巾，今天反击清仓直接到手只要399，一条围巾能用上好几年呢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呢，有很多颜色来供你选择，而且防尘代理的都给你备齐了，自己用或者送人都没有问题。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围巾赶紧抢下单，一定要添加福利官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哦。接下来两首经典联播啦，一首是郑秀文值得，另外一首是王菲当时的月亮。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睁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铺展开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工歌，感谢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的好朋友，感谢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点赞的好朋友，来同步直播的所有的好朋友，同步收听的所有好朋友，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接下来是音乐加快堂，再次见面，明天九点

0: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老话常说呀，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快拿出我的这个枸杞红枣茶。
2: 是，红枣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饮食记忆当中的一种味道哈。应该从诗经的年代就陪伴着一代代古人的生活了。
1: 哎，你看提到诗经真的显得很有文化啊。那我们其实也来了解一下，在广阔的新疆和田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在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滋养着一片珍贵的枣园。在这里产出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这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珍爱的美味。为什么说这儿的非常特殊呢？因为它的个头硕大，皮儿薄肉厚，骨小，吃起来像蜜一样甜，这就是来自原产地的馈赠。
2: 哎，今天我们的时间的礼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组合，真正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的直供。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进群两个字，加入时间的礼物专属听众群。今天呢有大福利给到各位，赶快来进群吧。
1: 因为红枣是很多人家里面常备的嘛，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经常需要煮点红枣水，或者说我们去煮粥的时候要加一些红枣啊，还包括有时候打一些豆浆也需要加进去。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那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2: 这么长啊？
1: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2: 对，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2: 是，
1: 所以呢在这里有三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2: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2: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

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固形物高达35%-42%。普通红枣可能只有25%-30%，所以这一下就高出了一大截儿，就不用额外的再加糖。大枣本身就自带醇厚的蜜香，这就是新疆原产地留给菌枣的自然生长密码。一比喻之。

0: 山下丝路古城的这份甘甜直接送到您的手上啊。
1: 那这么好的大枣呢，到底什么样的组合价，今天就给大家揭晓了。
0: 哎，
1: 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下单了。今天的组合呢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450克一袋，到手整整8袋哦。
0: 嗯，
1: 7斤多重。对，当然福利还没完，今天给大家专门争取到了我们974的福利，只要进群下单再加赠2袋，所以是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五星骏枣。
0: 对，
1: 市场上这么好的大枣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以上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199元，10袋带回家。所以呢，赶快来回复一下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库存不多哦，这个赠品赠完就没有了。
0: 对，光有好产地呢，吃进嘴里的感受，其实这个事儿才最实在，对不对啊？
1: 嗯、
0: 正宗的新疆和田五星骏枣呢，这个形状大小跟一个小鸡蛋那个个头那么大哈。
1: 嗯，
0: 掰开以后呢，这个果肉是温润的琥珀色，紧实有弹性，不干瘪不软烂，扑面而来的是纯粹浓郁的这样一种枣香。而你再咬一口呢，你会发现果皮带着恰到好处的劲道，再细细咀嚼一下，这果肉是绵密厚实。你再咽下去以后呢，唇齿之间还会留有悠长的蜜香。你说我多喜欢吃呀啊！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核小，
0: 哎，
1: 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实实在 在的果肉。
0: 第一口没咬着，第二口过去了，
1: 一定记得把核吐出来啊！
0: 对啊，
1: 一口就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原产地的风味了。所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那么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群里下单的，再加赠2袋正装，
0: 嗯，
1: 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的骏枣，只要199元，这个羊毛赶快要来薅。
0: 哎，是的，很多朋友买大枣呢，心里还是会有些顾虑，会不会有些科技与狠活呀？会不会有染色呀？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这一点大家今天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1: 对，首先大家收到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简简单单的，就只有红枣这一项，保证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吃到嘴里的就是天然的新疆和田五星骏枣原本的味道。
0: 嗯，
1: 因为大枣在新疆当地，就是在和田的这个果园里面，
0: 嗯，
1: 是要经历3道慢工艺的。第一个呢，就是树上自然完全成熟以后呢，手工带柄采摘，避免了机械去磕碰，损伤果实。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用当地的尾席露天自然晾晒15到20天、
0: 嗯、
1: 依靠新疆干燥的气候去风干，不用人为的熏制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骏枣。
0: 是的，
1: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枣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0: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骏枣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骏枣当中呢还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

0: 早银耳枸杞羹
1: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0: 对
1: 啊，你把这个银耳泡发了撕成小朵，再加上红枣、枸杞、莲子，锅里炖到软烂，滋阴润肺。对我们主持人来讲，还有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有咽炎啊，喝起来就美容养颜，而且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0: 是，那喜欢喝茶的朋友呢，你还可以泡一杯红枣枸杞桂圆茶，红枣七片或者是整颗，加枸杞桂圆肉，沸水冲泡。那么这样的一杯茶呢，是温暖滋补，也是益精明目。忙了一上午，泡一杯暖乎乎的，全身都得到放松。我再给大家说一种吧，哈，
1: 嗯，
0: 我在家做肉丸汤的时候，你再放
1: 点
0: 大枣，
1: 哦，加
0: 点
1: 枣是吧？炖肉的时候，
0: 和肉放一起，
1: 哦，会吃还是你会吃啊？
0: 对。
1: 今天这套真的非常超值，只要扫码进群下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总重量9斤，咱们每天吃几颗真的是可以吃好久，而且你也可以买来之后分给家人跟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份健康营养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是的，不管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看望父母长辈馈赠亲友，都特别合适，市面上同等品质市场价都要300元以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直接对接品牌方，省去了中间环节，所以今天只要扫码进去下单，整套组合9斤重，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元哈。
1: 嗯，真的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组，库存不多，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吧，加赠的2大袋啊，就是您的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0: 这么长
1: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0: 对，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0: 是，
1: 所以呢在这里有3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0: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

0: 报表只有红枣一项，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添加，营养健康。兰姆德专属价格199元，进群下单到手10袋，每袋450克，整整9斤。想要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这份来自昆仑山下的香甜，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时间的礼物。赶快拿起手机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扫码进群下单，把今天节目的专属组合带回家吧。
1: 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2: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1: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堂。

时候，我有和大家说，之前在周末的时候去了香港，看到了音乐剧《猫》香港的这个演出版本，它也是一个全球的巡演版，一下子回忆很多都涌现出来，特别想找机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张专辑。说是这张专辑，其实就是整个的音乐剧当中的所有的音乐的歌曲的一个集合。这部音乐剧其实正儿八经开始着手创作是在70年代了，而真正第一首曲子诞生就是 Memory， 但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经典传唱的那首名曲。而真正首演是在1981年的时候才正式了整个版本的演出。而这部音乐剧呢，也是根据一个儿童诗集 T.S. 艾略特的一个儿童诗集来改编的，所以这应该是目前为止第一部音乐剧一个人都没有出现，因为它就是音乐剧猫。在音乐剧猫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猫咪们，我自己也养猫，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听音乐剧的时候还没有养猫，但是心里面总是想以后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养属于自己的猫。我记得第一次听音乐剧猫也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天津的广播有听到对于它的介绍，一下子就被它的剧情还有它那种灵动的音乐所吸引了，所以后来就辗转反侧买了一张 CD， 那也是一张猫的音乐剧的一个原声碟。所以今天我们从头到尾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音乐，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现在为止应该有很多人，大部分人都知道猫这部音乐剧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如果通过今天的节目让你有了一点兴趣，那么就不枉此节目。好了，那让我们从头到尾的来听整部音乐剧，我也想看看是不是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哈，争取杰克堂一开始点播放键我们就不要停了，一首一首的来连续播放，但是呢也可以根据我的讲解来去感受一下音乐剧现场的魅力，好吗？第一首我得看一下名字啊，名字不太能记得出来， Jellico Songs for Jellico Cats。 开始的时候在舞台当中是黑黢黢的一片，而猫是夜行动物，所以你能感觉到突然间在黑暗中闪烁了几个小亮点，那是它们的眼睛。这首 Jellico Songs for Jellico Cats 说的就是杰利科家族这个猫他们的特点是一个群猫的出场。

Jellico Cats， 这是整个猫刚才说的集体的出场。你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听到每一个猫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名字，而接下来一只一只非常有性格特点的猫就要接连登场了。比如接下来的这一只是一只性感的摇滚猫，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那种 jazz 的摇摆，也可以听到摇滚的那种不羁。来听听这只猫是一只什么样的猫，从歌曲当中去感受一下。

0: I want it。
1: 怎么样，这只摇滚猫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有魅力呢？这也是一只魅力猫哈。在演出的时候，因为去现场演出的时候，这只猫通常会邀请台下的其中一个女性的观众一起来跳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两只猫的声音，有听到吗？这是两只小淘气猫，它们是小偷猫，经常会捣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羁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被抓住，所以在整个的音乐剧舞台上，这两个人的唱跳都是非常的轻巧轻盈的。

0: There's nothing at all to be done about that.
1: 好的，让我们来打个隔断哈。
2: 一个
1: 虽然说，来先听，
2: 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情。

这段没有唱白，其实这个部分是在跳踢踏舞，所以这一首是介绍了一支怎么说呢，也是很有性格特点的，叫真言点点。他白天的时候睡觉，晚上的时候可是闲不住，所以在演出的现场我们也会听到这一段只有鼓点的部分，是一段非常秀的舞蹈。今天我们从头到尾一起来听音乐剧猫。

之所以选择这部音乐剧和大家来分享，一是从头到尾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对于我来说也有特别的意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在广播的时候，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这部音乐剧，后来买了整张 CD 还有 DVD 去看他们的演出，而现在长大了终于可以看现场的演出了，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like him, my dears.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到全剧的一个算是一个剧情的转折点。在这段音乐的配合下，唱 Memory 的那只猫，我可能没有办法记住它们的名字，它穿着灰色的有一点干沾的好像它的毛都已经干沾的衣服，缓缓地走上了舞台。周围的猫，有一些小猫可能对它充满了好奇，想伸出手去对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猫立刻拉开了。大家对它的表情都是充满了厌弃、嫌弃、戒备还有好奇。而他步履蹒跚地慢慢地走上舞台，眼神当中有试探，有渴望，也有怯懦。

要再把顺序搞混了啊。这个部分才是我刚才听着那个音乐，为什么好像跟我想象的顺序不一样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部分才是那只曾经的魅力猫，但是往昔不在，好像被猫族逐出了他们的猫族一样的这样的存在，慢慢的登上舞台。

0: 全包圆儿。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圆？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话不多说，赶紧来进入我们这张专辑翻面之后的部分，还有很多歌没有听呢，我们争取啊把他们就连贯的来播放。杰克堂呢会趁着前奏间奏尾奏的时候来介绍。Gus 是一只剧院里的猫。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剧《猫》这张原声碟，从头到尾来听，听那些可爱的猫咪们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性格。这只老 Gus 在剧场里的猫，虽然现在是颤颤巍巍的，但是以前可是一只风光无限的猫。

首关于回忆的歌。虽然在猫这部音乐剧当中就有一首就叫做 Memory， 但是这一首我自己觉得也非常的温情。一只在剧场的老猫，它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在述说着自己的辉煌历史。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只是一只铁路上的猫，一下子音乐也变得灵动起来，而且它的节奏也会真的很像是火车的那种车轮滚滚的感觉。来听听这只猫，行走在铁路上的猫。

这只铁路上的猫好像也跟着车轮滚滚一样在火车上巡游，就一种什么事都少不了我，哪里都是因为我这个火车才得以按时发送。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在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的其中一首 McCavity， 这是一只在整个猫的音乐剧当中的反派角色，来听听它是什么样的性格。Of Scotland Yard, the flying squad's despair. And when they reach the scene of crime, McCavity's not there.

McCavity 这首歌也是在整个猫的音乐剧当中，我觉得形象塑造的非常神秘的一只猫。因为在我看了一下时间，我觉得来不及播两首歌了，所以自作主张的把音乐拉下来，然后我猜大家应该能够想象最后一首歌我们会播放哪一首。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音乐剧《猫》它的原声大碟，从头到尾一整张专辑。跟着这张专辑，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形形色色、不同样子、不同性格的猫。而在整张专辑当中，整个音乐剧当中最广为传唱的就是《Memory》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是其实在这整部音乐剧诞生之初就先诞生的第一首歌曲。可能是因为这个效果比较好吧，所以慢慢的就把它发展成了整部的剧集。虽然说 Memory 是大家可能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但是通过这一首了解了整部音乐剧，又通过了整部音乐剧了解了其他不同种类不同性格的猫咪，他们的故事和对应的那种用音乐来去描摹他们的形象。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音乐剧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演出形式，既有唱又有跳还有表演，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让人能够看到人类作为一个能动能跳有声音有歌喉这样的一个灵长类动物，高级动物所成。

0: 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

0: 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三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

0: 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

0: 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哎，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J-Lo Jennifer Lopez If You Have My Love 12:05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周三的午间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一起来听歌，我是王威，我是 DT。 这个假期说来就来了，就因为在准备未来几天的一些节目啊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其实算着算着时间有一点乱了，我们稍微错了，往前错了一天嘛，补班从周日开始上的时候，就这个礼拜你总是觉得说它开启的是早了一点，但实际上来说自己的心理预期套啊应该再多上一天班，但慢慢的发现说今天完了还有明天一天我们就要开始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各位心情如何？这一个假期有着什么样的安排？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慢慢到假期之前的时候好像心情就会更松弛一些了。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听一听那些很经典的一些声音，当中可能有一些稍微显得有点老的歌，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这些老歌有些时候听起来它让你觉得最有安全感的，因为够熟悉，因为它经过了验证，它听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有些歌曲它可能在情绪调动的时候呢，因为并不是那么的熟，我可能在思考说、哎、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哎，下一段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一刻总是觉得自己在消耗更多的一些运算能力，但是一些老歌它就在那慢慢流淌，你就觉得说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舒服，怎么听都不会出错，怎么听都熟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提到的那些经典的声音音乐人他到场的时候这么多人愿意到场去支持，而且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能唤醒自己身体我觉得最基础的那些跟他的共鸣。所以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5号跟6号的阵容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天，也公布了很久了，期待各位等在下一个假期11期间的时候跟各位在现场我们共同来感受那一份毫无压力的跟音乐共同产生的互动跟共鸣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团购经典来自 Mark Owen Alone Without You。

听到那些欧美音乐的电台的时候，放松那一刻觉得很惊艳，因为那些年其实摇滚的音乐也是蛮多的，但是当你听到这些自带英伦摇滚气质当中，你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你能感受到说 Mark Owen 的那些类似于男孩一般的稚气在声音当中还能够体现，轻松里面又好像给你稍微衬了这么一点 melancholy 的感觉，一点点的忧郁啊，这就可能在英国很多时候场景下我们看到那一个因为阴天，因为多雨，因为偏冷色调的画面的时候会想到的一些心情，融在这首歌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它自带一种缓慢感，而这样的一种缓慢味在听起来无论放在什么样的季节，它都会让你心境更加的平和，尤其是放在秋天的时候，本身也是一个你觉得阳光是有温度的，今天也是舒适是温暖的，但好像总是觉得带着一点点丝丝的小伤感的时候，这首歌曲太适合成为 BGM 了。而且 Mark Owen 作为 Take That 乐队的成员，大家之前从 Robbie Williams 到Gareth Barlow 然后再到 Mark Owen， 所有他们的声音其实都是很熟悉的，尤其是作为单体发行的时候各有自己的个人特色，而这张专辑 In Your Own Time 第二张专辑当中 Mark Owen 最主打的歌曲，我觉得听起来当时特别

不在我身边我怎么办啊、What am I to do when I'm alon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一样的，就差不多那个感觉啊，差不多那个感觉。但是呢，很多时候在听到一些我觉得很适合秋天在聆听的这些缓慢味的音乐的时候呢，白天也许我们听到的是 alone without you， 而随着慢慢的天色稍微显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份 violet city 的感觉。同样都是英联邦啊 Imagineer 带来的 Violet City， 12:12，顺道

Engineer Violet City。而这边就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样音乐听起来它的层次感会更足一点，没错，我觉得这就是当一首歌它给你带来的情绪本来是高亢，是高这个让你觉得甚至带着一点冷傲的状态的时候，你觉得说不错，但是它突然展现出来脆弱那一面，它突然某一个旋律或者某一个唱腔，哪怕只是一个实声跟虚声之间的转变，拉一个高音起来，你内心就发现沉了这么一下子，而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丰富感有了。我觉得就跟昨天我们跟张然跟小猪一起在聊到有些音乐人他的编曲，我们昨天聊到音音嘛，对吧，他底下的那些基础是扎实的，但是在上面他又是多变跟百变的，这种灵活感就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多久没有听到一首歌当他某一个唱腔或者情绪转变那一刻让你觉得汗毛直立，让你觉得浑身鸡皮疙瘩。其实有一首歌，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放的 Five Sauce 的 Talk Fast， 很原来听就是你觉得 OK 的一首歌，陪衬的一首歌，但是也不是他们绝对主打就成绩多么好的一首单曲了。但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就开始单曲循环，你知道就干着活循环着这一首歌的时候，你慢慢就感受到说他的那一个高音拉起来的时候，那一刻是有着不一样的情绪波动响应的。甚至今天早上起来开车路上在听这首歌，每到某一个那个虚声的时候，甚至真的会鸡皮疙瘩，就是浑身鸡皮疙瘩。能够再找到这一种动心跟

在你面前去展示的时候，在你面前用更现实的声音，更大的这个响度去让你沉浸的时候，那一刻再能找到一些新的喜欢跟感觉，也会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一次大家也可以在大蚂蚁上继续搜索2026北极极狐大运河音乐节，我们期待也在10月5号跟6号的时候跟各位在现场相见啊！继续听到一首歌，前面今天还在跟我们在更新最新的一些消息，很有趣很有趣，一会儿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王嘉尔最新的消息，不是演唱会了啊，不是演唱会了，其他方面的 The Cooks Naive 12:18，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音乐继续。

0: 宝贝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1: 相聚是十载相逢久一知，故人才见便开眉。
2: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3: 干一杯。
2: 好，干。
1: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3: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2: 三二一，茄子。
1: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给改了，所以中间有些地方它听起来就会稍微怪怪的 ，but 稳妥稳妥啊 ，Fedora 对这样的一个名字，之前我们提到签了 Rock Nation， 然后在之后本来大展宏图，但是在最后却因为一些比较乱七八糟的关系跟传言，到最后被埋没了。挺强的一个女生，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惜。Redor How we do party？ 回来以后继续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周三的午间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刚才大家也在聊。

方向风格统一到一定的门类里面的时候，再到音乐节这两天其实特别的好选，尤其是可能第一天我们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大家已经在上一届大运河音乐节我们听过了以后，想找找新鲜感，然后想匀出一天来听歌的话，不妨试一试这一次的十月六号。很多小伙伴其实都是在之前五号的阵容大家听过了以后呢，依旧回味，依旧很棒啊，两天可能都会去的，但也有朋友就想尝试一点不一样的。十月六号我们这一次从这个万青再到二手玫瑰，然后再到鱼市等等等等，一定会给各位带来这种很新鲜的一种感受的。现场最主要的是一定很释放很嗨的。OK， 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oon 5。

当年的 Lily Allen 会不会听起来好像比现在更加的快乐一些，但是现在 Lily Allen 是不是听起来又比原来的自己更加的坚定一些，对吧？就算是说在舞台上特别的一些秀，把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写成歌之后啊，然后不好好的控诉了一下 David Harper， but

以慢慢等着新的翻拍什么时候上说了吗？还没说，还说等着假期有些时候可以再追一追呢。不过趁着假期可以把之前的这些你能够想起来甚至记忆不是特别深刻的这些很经典的剧重新再过一遍，看着也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说的很多时候那些听歌无压力的瞬间哈。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最后要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974 Radio 骸骨团在今天为各位带来的福利时刻。1919，因为我们在不同时段都提到过，这次大运河音乐节也是携手了974 Radio 骸骨团为各位带来的一些福利了。今天呢，依旧是围巾，大家可以回复围巾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每一次下单都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之后呢，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今天带来的围巾呢，就是 Coach 的经典围巾了，到手只要399元，超级经典只有200组，而且这个清空以后。

老花款全部都是很适合百搭的一些这个款式，反季节清仓只要399元，回复围巾到北京音乐广播行程。稍后你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Pamore any fun announce you tomorrow， 跟各位明天午间再见，拜拜。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

听着刚才的音乐，你会以为勃拉姆斯是热情的，但是勃拉姆斯如果按季节来分，你会认为它属于哪个季节呢？我觉得夏天并不适合它，反倒是秋天。秋天是像勃拉姆斯的性格，深沉而浓烈。永恒的魅力，今天是秋分时节，昼夜平分，天地间充满了和谐和宁静。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勃拉姆斯的音乐，感受和秋一样的音乐氛围。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

布拉姆斯他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这是他创作的4个乐章的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创作至少要花了14年吧，但是呢，布拉姆斯自称从草稿到最终完结长达21年。由于这部作品的风格和贝多芬的交响曲有一些类似，所以呢，被很多评论家以冯彪洛为首的他称为贝多芬第10。而这类评论确实也使布拉姆斯感到非常的烦恼。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包括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仅仅有两分多钟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这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雅俗共赏的作品，不仅仅是勃拉姆斯最雅俗共赏的，整个的上半时段聆听的他的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这首历经了十几年创作的作品。他非常重视奥地利民歌，曾经有90多首改编曲，所作的形式呢也是重奏曲，在其中占有一些主要的地位，当然了也提高了重奏曲的室内乐的地位。另外他还一生都在坚持艺术歌曲的创作，他有200余首歌曲，一批钢琴小品和主题变奏曲协奏曲，这也是他在这些作品里面最为著名的。下面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勃拉姆斯，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0: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布拉姆斯他始终坚持古典主义形式来创作音乐，和他同辈的音乐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接近贝多芬的理想，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够重建真正的交响乐的思维。布拉姆斯的伟大艺术造诣使他的作品具有古典主义式的均衡，但人们会感觉到在这平静均衡的背后隐藏的某种东西，蕴藏一种悲剧性的哲学，一种悲观主义，还有舍身忍让的成熟的世界观。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布拉姆斯。深秋将至，那我们现在聆听布拉姆斯好像最合适不过。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1868年，勃拉姆斯《耳边》这部大型的合唱作品诞生了，他的首演也是巩固了作曲家在欧洲音乐界的地位。在那个时间，至亲的亲友相继离世，特别是慈母、恩师，还有他最亲的人的死亡，使他痛彻地经历了死因的幽谷。那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总是要体现，或者是自己一直心存信念的，就是永恒生命的信仰，就是全曲的中心。

当这部作品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勃拉姆斯超越了贝多芬。勃拉姆斯的音乐既反映出德国北部故乡的朴实无华，又反映出维也纳的妩媚动人。

现在已经来到勃拉姆斯的另外一部作品当中，他本人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同时呢和钢琴家克拉拉相互商讨才写出了这一首钢琴协奏曲，所以这首曲子要求相当高深的钢琴弹奏技巧。

拉姆斯的作品有不少，他的乐句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深秋的醉意。布拉姆斯的作品会让你觉得世界那么大，这片土地那么空旷，而你站在这里，只有你在行走，只有你还在行走。你要背负的责任要和这片大地一样沉重，转瞬之间你又会意识到，一直以来都是大地在背负着你，你的痛苦摇摆不定，难以言明。凡人所有的苦难也比不上一位天才的苦难吧。如今我们通过这浮出水面的音乐冰山来窥探的是这个男人深邃的内心世界，就如秋天一样，秋天是深邃而神秘又浓烈的。永恒的魅力，秋分时节，今天再来听勃拉姆斯。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生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玻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2: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2: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

0: 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你好，欢迎来到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是秋分节气，又到了这个昼夜平分的日子。秋分这个节令会给人一种平衡之美，天气不太冷也不太热，景色的绿意还在，但又多了一点灿烂的金黄。所以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要听的音乐也会和时节还有时令相关，而且也会有一种平衡之美，它是东方和西方的平衡，人声和乐器的平衡。今天的主角就是身兼摇滚歌手和簧管乐器演奏家双重身份的音乐家吴彤。之前的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马友友发起的丝绸之路乐团，吴彤就是丝路乐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正是诞生于吴彤和马友友丝路乐团的合作，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中国古老的黄鸣乐器笙，居然交织在了一首闽南语的民谣当中。这就是今天时令聆听。

2010年4月，吴彤曾随马友友丝路之旅音乐会在台湾地区的台中、高雄等地表演。在音乐会上，他们第一次合作了这首名曲《望春风》。表演结束，立即博得满堂喝彩。这首歌很快也成为了丝路乐团演出最受欢迎的一首安可曲。

刚才的《望春风》是笙和大提琴各自演绎着东方和西方的乐句，然后交织在一起。而接下来这一首，就让我们彻底感受了笙这种东方乐器有着多么强大的表现力。我们来听吴彤用笙所演绎的《G 弦上的咏叹调》。

声是用簧片和主管耦合振动发声的吹孔簧鸣乐器，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也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当中唯一能演奏和声的乐器。在中国的音乐历史中，笙这种古老乐器一直蕴含着神性的色彩与中和。

刚才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来自梧桐2020年的专辑《集》。除了这首根据巴赫作品而来的改编，其他的曲目全都是梧桐的原创。我们再来听一首很受欢迎的作品，叫做《檐头雨》。北宋时期，有个禅僧通过雨落屋檐而开悟的故事。一个雨天，禅僧请教禅师，何谓佛法的根本要义？禅师指向正从屋檐滴落的雨滴，困扰很久的僧人忽然从中体悟到了答案，说道：檐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当下心息。梧桐在疫情期间读到了这个故事，有感人与自然万物的连接，写下了这首檐头雨。

如果说岩头雨代表的是淅淅沥沥的夏日雨天，那接下来这首春秋配也就是我们今天聆听的秋分了。而且这是一首能够充分听到梧桐嗓音魅力的歌曲。春与秋本不能同时相逢，春是花开，秋是叶落，春秋二分，昼夜此消彼长，像两条永不交汇的时序。秋分节气，一半是余温，一半是清冷，而冷热相逢的刹那，也有种别离的宿命感。

春夏秋流转到了冬天，最后来听这首下雪了。它本来是梧桐被妖哥给袁泉写的一首歌，因为交歌的时候袁泉的专辑已经截稿而没能收入。歌曲创作于2009年的冬天，梧桐在家闭关冥想着生与死的沉重话题，透过窗突然发现外面飞雪连天，眼前一片纯净的白色让他豁然开朗。他决定出去走走，就像人生的态度一样，应该出去走走。生与死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简单地感受这个世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唐。刚才我们跟随梧桐的音乐走过了春夏秋冬，也聆听了东方的声和西方音乐的交流与融合。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感受声的声音和梧桐的声音。开场曲，当陕西民歌花儿遇到 Bossa Nova， 不是花儿与少年，而是花儿爱少年。

在中国乐坛，吴彤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他是国内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音乐人，但是大众最熟悉他的作品很可能是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那首片头曲《好春光》，这真的是很大的反差了。吴彤在1991年就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学院派的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并且担任主唱，而他本人是出生在音乐世家，音乐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

1999年，吴彤受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讲座，期间结识了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从此加入丝绸之路乐团，致力于与音乐间的跨界合作来消除文化和种族间的隔阂。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Waterway 水路，这是吴彤作曲、丝路乐团违约创作的一首大型的跨界器乐作品。他的灵感源自吴彤有一次在法国戴高乐机场滞留了40，他目睹了世间众生百态，由此感悟到水的品性，随物复形，柔而坚韧，循环不息。

当水上升到高空，就成了云。我们从 Waterway 来到这首《成云》，这是吴彤为张艺谋的一台观念演出《对话预言2047》所创作的舞台音乐。《成云》是上古传说中的古乐名，出自《吕氏春秋》。相传颛顼命飞龙作乐，模仿八方之风，名为成云，用来祭祀天地。当然这首古乐谱早已经失传了，吴彤只是借用了这个古老的曲名，原创了全新的曲子。

说起来笙这种乐器，古代就称作云和。这首笙和电子乐融合的《成云》，就有一种穿破云雾聆听八风的强大气势。

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叫做《声音》，以笙的独奏为主，简单的吉他伴奏，是一首刻意做减法的作品，没有炫技，也没有复杂的旋律和编曲，只是让笙本身的音色完整的展露，绵长温润，带着空气感，和声层层叠叠，像呼吸一样连绵起伏。古人说，笙和也，笙是阴阳调和、和声共鸣的乐器，聆听笙的声音，正适合这个不偏不倚、阴阳相合的秋分节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杰克堂，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再见。

0: 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晨曦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秋冬的穿搭。你对秋冬的穿搭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买一件比较好一点的秋冬的夹克或者外套？
1: 毕竟夏天的衣服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2: 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件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实穿单品，让您原本踮着脚才能够到的奢品感，今天呢到触手可及的价位。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也就是谷仓风的这个灯芯绒的行缝夹克，这也是他们特别特别经典的那款，在橱窗里边一直展示的有灯芯绒翻领的那款黄色的夹克。另外一件是100%山羊绒的这个标志性的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今天这两件带给大家，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一件一件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是这个谷仓的夹克。
1: 对，先说一下谷仓夹克，它是一件这个工装经典的考究啊。这个它原型是美式经典的巴恩夹克，所以翻译过来叫做谷仓夹克啊。它整个衣服呢是采用的菱形的行缝工艺，一格一格的给它整齐排列，而且呢还有这个辨识度的灯芯绒衣领，这个粗纹的灯芯领的它的那种肌理感，包括衣服的这个哑光面料，也形成了微妙的材质碰撞。
2: 这也是为什么它自带复古腔调感，为什么很多国内外的女星都在选择。
1: 是的。
2: 另外一件呢就是羊绒开衫，也是 Burberry 作为奢侈品的底气，它采用的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因为在反恐世界呢，山羊绒一直被称为软黄金，也是优质奢侈品的一个材质的代表。一只山羊可能一年只能产出几十克的山羊绒，
1: 没错，
2: 一件成衣您买回去以后，它就意味着好几只山羊的容量，稀缺性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它是一针一线的织成立体提花的。这样的衣服上身以后，别人看一眼就知道它的材质是贵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两件单品，一件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您时常能看到的谷仓夹克，另外一个是100%山羊绒的格纹的羊绒开衫。来，晨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劲爆的价格吧。
1: 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这个市场价您去某东某宝上看，这价格要10000多块钱了，即使找代购，这价格也得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谷仓夹克我们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99块钱。
2: 另外呢，就是它的100%的山羊绒的开衫。
1: 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啊，在某猫某东上要达到5890块钱到7530元，在某物上也要4000块钱起步。那北广售价今天依然是给到您的是1299块钱。
2: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呢这个是尾部的清仓呢，它的尺码啊有一些不全了。谷仓的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它是超级福利款，我们之后也不会再有补货了。所以说，如果有您的码，如果有您喜欢的款式，抓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 BB 大写的英文字母两个 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2: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详情页呢，有它的尺码的介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件的秋冬的 Burberry 的单品，都是1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
2: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巴恩风的这个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呢，谷仓夹克是非常的防风的，而且轻和挺。那么羊绒开衫是糯和暖，都是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山羊绒。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您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个英文字母的 B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2: 这两件 Burberry 的秋冬单品，今天的价格只 需要1299块钱，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我们在这样一首秋分的歌声里迎来了秋分，如约而至。是的，今天昼夜对分，冷暖对伴，相信你从一早已经知道了这个节气的到来，相信各位已经在这一个温度当中好好的体会到了秋分。只是中午的这个时候，北京地区还有一些热哈。北京时间15:05，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三了，我们说好的今天是秋分日，来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我们出个题好了，这首歌当中是把哪位古人写的关于秋分的诗句谱成了这样的民谣？是的，在秋分天地开阔的时候，我们再来体会这种古人笔下的秋分，我们来接触这种古老的节气给我们的一种浪漫。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四季轮转当中听风看叶落，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不长也不短，冷暖均等的秋日时光。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秋分了，哎，秋分了，如果有秋雨的话，那可真的是从这场雨开始就要一场秋雨一场寒了，还真的是。我们也谢谢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随着降雨云带东移，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明天早晨到夜间本身还会有小到中雨，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白天有间歇秋雨，天凉意，所以白天最高气温会骤降到23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除了携带雨具之外，还要适当的增添衣服。那么在今年的中秋节，就是25号到27号期间呢，天空云量也是增多的，假日后期有阴雨，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14到18摄氏度。在本月最后一天，就是30号前后，会有一次较强冷空气的过程，有大风降温的天气，也请大家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站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

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是吧？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好了，我们听完一首老歌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

还认识了，然后在相处交往的过程中，因为那位男性可能不太愿意公开跟他的这样一段交往，因为那位男性也是离婚刚不久，也是为了怕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的这位朋友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一个不能被公开的人。他在这一段隐忍的关系当中走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摸索的路，而直到现在他心底可能也依旧有那样一个卡点。所以在生活里面，如何去看清自己的位置，如何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体面的退场，也许是我们特别考验我们的一件事。情感本来就是一件容易冲动容易上脑的事情，怎么样去清醒起来，有的时候生活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答案吧。就像是餐桌上这道不起眼的蔬菜芥蓝一样，好像一直存在，可是却永远没有办法成为这一桌的主角。我也是劝了他好几次，我觉得看清之后如何及时的抽身。

千万不要自己为难自己，你说呢？秋分日，我们来听周三之音乐故事会，你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

你心底的爱意呢？提到中国农民丰收节，我想起来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好好的去认真的学习东方美学的系列的讲座，哎，我在当中发现

谢谢音乐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啊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奕迅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的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今天秋分，我们说是一半回忆一半前路，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

0: 比如说防水，
1: 是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的这个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被雨淋了之后有这种荷叶的效果，
0: 哎，雨不会沾到身上，哎，
1: 没错。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它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缝合的地方渗过来，它的防水性能是很优异的，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中间是有这个覆膜的，这层防水膜才是关键，
0: 哎，雨稍微大了点了，这层防水膜就能隔绝雨水，
1: 是
0: 咱们外边的衣服有可能会湿，但是呢里边一直都是干燥的。
1: 对，
0: 另外防水性好，但是同时也得有透气性能，这也是北面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点。这款1990的冲锋衣呢，它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不容易感到闷热。应用了现在硬核户外才有的这种设计，比如说它的腋下两侧都有一个拉链，
1: 对，
0: 稍微的觉得哎衣服里边有一点闷了，有一点汗了什么的，把两边腋下的这个大长拉链拉开，这样在地铁或者户外运动的时候才不会里边闷一身汗，
1: 是
0: 这样才不会有风寒效应，觉得身上凉。另外呢，比如说它还能防风，尤其是到了咱们北京的这个秋冬天气啊，风是比较大的。
1: 是
0: 这款1990的冲锋衣外面采用了高密度的这个纱线编织，紧密的结构能够有效的阻挡冷风的穿透，而且刚刚说了面料内复合了这个防水的膜，这层膜呢也是防风。

0: 非常复杂，但是呢使用起来是特别方便的。还有一点，比如说拉链内的这个上部接触咱们喉结，叫男士喉结呀、或者女士脖子这点呢、它有一个绒布，可以保护咱们的脖子和下巴不会被那个拉锁所磨到。
1: 对，您别一使劲把皮肤拉破了哈、
0: 对、另外呢，比如说像咱们背双肩包的这个肩部分啊、袖口啊，还有两臂的内侧，咱们经常摆动的这个地方，
1: 容易磨的地方啊，
0: 它都应用了加强耐磨的材料，这样呢您在户外时也没有问题，您在室内时也不用担心这个冲锋衣的损坏。另外两侧的大兜，内侧三个内袋，包括正反面的 North Face 的这样的标志，都彰显了它的品牌来源。

0: 手机、雨伞甚至水都可以放在整个的冲锋衣里边，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它袋子非常的多啊。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颜色选择我觉得西西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是我看到有这个白灰暴力城黑、浅粉卡其、墨绿，还有森林墨绿哈。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暴力城是在马路上看大家穿的最多的，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它那种橘黄色，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那种，
0: 哎、
1: 对，很显眼。
0: 浅粉和森林墨绿也很好，前后呢都有 The North Face 的标。但是我有几个小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要根据尺码码。因为冲锋衣里边可能我们在秋冬两季啊要加一点厚的衣服在里边，所以说稍微买的宽松一点。另外因为有缝线的压胶，所以呢不要太过于频繁的去洗衣服，然后不要去甩干。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对于冲锋衣有误解，觉得外边这层 DWR 的像荷叶一样的涂层没有了、它可能就不防水了，这是错误的。就是 DWR 这层涂层是短期内就会被磨损掉的、如果您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说在户外的场景比较多了，有可能呢雨水会把外层的这层布打湿、但是因为北面的1990它是有防水膜在里边的，所以说即便再遇到下雨，外层这边衣服湿了，但是您的体感、您的胳膊、您的里边的衣服是不会湿的，这才是冲锋衣真正值钱的地方。如果您介意的话， DWR 的防水层在磨损之后也可以买额外的这种喷剂再给它进行喷涂，这样呢又会有这种水滴到上面有荷叶的效果了。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1990冲锋衣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成人价499，儿童价459，而且我们的尺码和颜色都非常齐全。
1: 对，尺码呢是成人 XS 到 XL， 就90斤到200斤都有您的尺码、儿童是 S 到 XL， 也基本上都够用了、那颜色呢有白灰、暴力城黑、浅粉、卡其、墨绿、森林墨绿啊，还有抹茶，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那价格方面呢，像在市场价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499，儿童款459，
0: 保真保真保真，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4: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3: 翡翠白玉85折，
4: 买首饰到国华。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1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2: 我忍不住了。
1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4: 黄灯了，冲过去。
1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我们距离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真的是已经开始假期倒计时了哈，所以提前祝你假期快乐。今天开场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 Mr. Q。 为什么要放这歌呢？你知道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什么比拼，一个大作战啊，叫做诺基基大作战，那就是有很多这个诺石爱好者呢，在网上发出了自己心里最爱的那一款诺石产品，所以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跟我分享一下吧，你心里最爱的诺石是什么。所以 Mr. Q 就是这种 QQ 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在吃诺石的时候嘴里的那种很弹牙 Q 弹的feel 哈。所以这首歌呢是发行在他2006年的舞娘，你可以听出来在那一段时间的他真的是玩转这种美式动感舞曲，而且在当时他还是专门飞到了洛杉矶去进修舞蹈。那在后半段我们听到的有一段英文的 rap 呢，也是他自己本人写的，因为他其实很少作词哈，所以这首 Miss Q 你放在2026年的今天听还依然是不过时的，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啦。那我们今天的歌单呢肯定就是跟诺石有关了，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这个歌手的名字啊就叫做糯米，虽然说是一个谐音梗，是承诺的诺，但是他这首阿普的思念呢，是不是会让我们想起曾经在春节在中秋佳节回家吃诺石的片段。

催生了你听到的这首阿普的思念。可以说这首歌是他的所有作品当中特别温柔的一首。他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看音综喜欢上了嘻哈，一直到2024年的时候才去参加新说唱的海选，但是在海选就直接离场了。但是这种没有进入到二轮的嘻哈歌手，在后面诞生了一首这么接地气儿、这么有人文关怀、很私人化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了所有创作人一个很难得的点，就是当我真的开始写生活、写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这样的真诚是绝对能够打动听众的哈。所以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今天呢，借着网上的诺基基美食大战、大作战，来看一看你最爱的诺食是什么。

知道的修辞手法，最终好像都不足以形容你这样一个概念。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哦。我们现在是假期倒数日，9月23号16:15，接下来听到 What You Want Do For Love。

这首歌是不是瞬间让你会觉得像在吃诺士的时候那种很粘牙的状态，黏黏的，带上一点灵魂乐的感觉，然后再加上爵士还有 R&B 哈，这是来自 Bobby Caldwell 啊，他的这首传世金曲了。其实这首歌是发行在1978年他当时的同名专辑，但是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当时做完专辑之后给唱片公司的老板听，老板就觉得没有一首特别亮眼的歌，所以刚才你听到的这首 What You Want You For Love 实际上是他大概用2天的时间临时赶工赶出来的。那也就是这样一个阴差阳错，导致这首歌后来就成为了大火的金曲。你会听到在我们后面的很多这个大段的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

都能跟家人团团圆圆。我们的假期脚步越来越近了，明天哦将会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期直播了。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呢，也可以来到小红书和抖音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下播加入群聊给大家发歌单。这首

0: 2026第十九季全新的产品线。那同时呢，这个品牌也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手握了十余项行业权威荣誉资质。他们在全国，更重要的是，你看，大家很多人去买这种线上的蟹卡，会发现说，哦，我好像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去。
1: 对。
0: 但是呢，蟹满堂在全国有200多家直营专卖店和服务网点，覆盖了全国75座重点城市，同时呢，还有6大区域的服务枢纽，甚至在部分地区，特别咱北京，甚至你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专卖店，2小时内就可以实现同城急速配。

0: 发货，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首先呢，就说称重，这个是最容易被做手脚的，我们都知道啊。行业里面呢是普遍存在着这个绳子增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1: 还有带水称重，
0: 就很有意思。比如说你买个三斤蟹，然后一发现绳子就占了半斤，是吧？
1: 但是蟹满堂呢是严格执行净蟹称重标准的，也就是捆蟹的这个香草绳的净重严格控制在5克以内。包括称重的时候，其实是要剔除掉这个绳重的，只核算螃蟹本体的净重。
0: 太好了，
1: 所以给大家的这个礼盒礼卡的标注规格全部都是螃蟹裸蟹的净重，不含绳不含水，双重称重检测。第一道呢就是出壶的时候先出称一下，哎，这个螃蟹大概多少。那再进入到这个6000平米的配载中心以后呢，流水线电子秤去复称复核，每一只螃蟹都是独立过秤的，低于规格净重标准的直接淘汰，绝对不会进入到这个包装发货的环节的。所以您收到的话如果不放心，你也可以再自己称称看。
0: 是的，在溯源方面呢，每一只大闸蟹呢都佩戴着官方的防伪蟹扣，一蟹一扣，扫码呢即可追溯到从养殖捕捞到发货的全流程。正品呢可以溯源，品牌拥有6000平米的刚才你说到的高标准的配载中心，三条智能化的打包流水线，单日最高发货可以达到30000单，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就不用担心，好多人就是买了比如说其他品牌的发现，哎，我要预约了，我想要吃了，发现约不到。那这次给大家专业加厚保温泡沫箱，同时还搭配了冰瓶，活蟹的宅配礼盒呢直接就配齐了。你不用再想着今天我要蒸螃蟹了，我得先去买点蟹醋，我再买点

0: 事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获取福利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一定要记得在群内领取专属的100元大额券，下单再减100。
1: 一份时间的礼物，藏着季节的风味，也藏着一份真诚心意。秋风渐起，正是品蟹的好时节。蟹满堂，阳澄湖大闸蟹，以蟹言蟹，遥寄相思。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专属福利通道，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领100元的专属优惠券了。不管是哪个型号，下单立减100，蟹卡、湖蟹礼盒都可以选购。感谢您收听今天时间的礼物，那我们就下期再会了，
1: 拜拜喽。
2: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二零。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

0: 粹中外打击越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我是到一个季节的时候会有一个季节仪式感的人，秋天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等落叶，然后我这个人又比较不敏感，所以有落叶飘过的时候我并不太能够留意到。今天上班路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很多的落叶从我面前飞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秋分不愧是秋分，突然间秋意就变得格外之浓。
1: 真的，除了说天文和气候当中所谓的什么昼夜均分秋色平之外呢，我也是一个就是比较相对来说钝感力没那么强的人，我就会发现今天我也是留意到了有一片落叶在跟所有的汽车比快的时候，那个瞬间会觉得哎，他也玩起了所谓的漂移。
0: 是，
1: 然后就想你刚刚说从一片落叶开始的时候，那是我这一个夏天过去之后留意到的第一片带着枯萎但是又觉得很酷的一片叶子。
0: 对，还有昼短夜长，我是一个晚上就习惯回家的人，昨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就发现天已经黑了啊。

0: 现当今的就是这种一种现状之后成长之后所诞生一些新的情感的歌曲。
1: 他现在好美啊，特别在舞台上绽放出来那个样子，好自信啊。
0: 他也大大方方承认了的
1: 喜欢。嗯，哎，你说他做了一些，
0: 对对对，
1: 嗯，明白。
0: 你别逗我笑啊，我现在笑不出来。
1: 笑你也看不出来。
0: 对对对，也看不出来。
1: EP 当中呢是陆续的跟大家见面的歌曲。其实一开始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这大约是刚开始的时候。
0: 对，就是热烈的很把情感像戏剧性的表达故事的话，它有一个很热烈的开启，
1: 或者是暧昧的时候。
0: 哎，就是很多世上的词语都没有办法来形容你，你说得多好。我想说啊，天哪，连任何一个词语都无法形容我遇到那个你的时候，你对他是有多么的期待，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喜欢，真的是没有办法再附加给他了。
1: 嗯，你铺垫到这里就很好了。生活已经那么苦了，我们不要再听苦情歌了。来吧，遇到一下一开始初恋的时候，哎，不是初恋，就初遇到对方的时候的那份美好，那份朦胧感，
0: 纯粹的心动。哇哦。

0: 获奖之作，嗯，然后的感受了一下。
1: 今年陈楚生又带来一整张新专辑，所以在舞台上应该会唱很多的新歌，哎。
0: 嗯，我们就在想说，那《室温拥抱》这首刚刚登上了湾区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的歌曲，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再度带来？因为正好是中秋和中秋嘛，对吧？
1: 对，然后正好国。

0: 姐妹嘛，她们七仙女。然后有一个七仙，因为七仙女都有孩子，有一个仙女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每连着四年带着七仙女，一个男孩带七仙女一块出去玩，
1: 真棒，
0: 全程负责安排吃喝玩乐，
1: 哇，
0: 而且还帮助他们省钱，省到他们都说要不然我们不要省钱了。
1: 这感觉是七仙女的经纪人，
0: 对不对？
1: 真棒。
0: 而且是年轻人，年纪比我还小，我每次都会觉得鼓掌。
1: 谢谢把我妈安排这么好，
0: 羡慕。
1: 是
0: 的，做不了，我做不了，我完全做不了一点。
1: 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真的很适合跟家人在一起，他会特别照顾别人，但同时自己玩的也还不错。
0: 对，
1: 但有些时候是属于照顾了别人，自己很难受。
0: 对对 对
1: 回来之后自己需要找一个树洞，或者找一个好朋友，好好的让自己这个心绪调整一下，这就得不偿失了。
0: 是、嗯、来，欢迎大家来到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和家人游玩的经历或者是一些经验。刚才说到陈楚生在舞台上会唱的歌曲，他关于秋天的歌曲也不少，以下我们听到一首叫做一叶之秋，就是树叶的叶。
1: 我们也期待着在现场跟楚生的歌迷好好的来共同感受他的新歌和经典旧曲。

0: 我是银杏树的粉丝，我非常喜欢银杏叶，但我又特别讨厌银杏树。你知道它的那个果子
1: 掉下来会臭臭的，是不是？如果踩烂的话
0: 啊，然后如果鞋不小心踩到的话，就连臭好久好久。
1: 但那个叶子真的很漂亮，
0: 对，
1: 而且也是国家级的保护的树木嘛，对不对？
0: 所以你要爱它的话，就要接受它的全部。
1: 好吧，所以推荐完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也邀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在现场跟古露露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因为不光得唱歌，不光听歌，你还得有很好的一个后面的补给，对不对？所以在市集的时候，好吃的好玩的就有了，比方说六必居的二八酱奶茶、王致和炸臭豆腐，还有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三元的壮酸奶。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你最期待就应该是三元的壮酸奶吧。
0: 我要左手拿一个爆肚粉，右手拿一个烤肠，然后再吃一个壮酸奶、其实臭豆腐也要的，臭豆腐也很好，臭豆腐特别适合分享，你一块我一块那种。
1: 果然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管理很有要求的人，避开奶茶。
0: 对，我一定要会请我身边所有朋友喝二八酱的奶茶，正常放。
1: 他们都正常放的。
0: 大家都会吃得很喝得很开心，
1: 只有你少少甜，我们都是多糖。
0: 哎，所以呢，多款老字号会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美食，这次也会扎堆的跟大家亮相啊，保证大家都可以边听边吃，然后吃的又会非常的尽兴。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手农的展位一块来解锁音乐节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玩法。
1: 所以赶快即刻登录大麦来购票，国庆假期跟我们一起来北汽集火2026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开个运。
0: 雪孩子说了，去年的披萨还有吗？

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十月五日至六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0: 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想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2: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3: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4: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

0: 在火热进行
1: ，Easy Awesome，
0: 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于蔡依林的声线就非常适配各种各样的舞曲，这也是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我超会。有些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各方面他都超会，
1: 超会跳舞的蔡依林，然后也超会讲故事的这一位呢，叫做脱口秀演员，叫贾浩。我是看到这个故事呢，来跟泽华分享，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话题的诞生。然后他在节目当中就吐槽说，他跟他这个妈妈，其实还平常相处蛮好的，但妈妈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开始催婚嘛，他就不想总被妈妈催婚，就心想说，那赶紧趁着假期来的时候带妈妈出去旅旅行，
0: 转移注意力，
1: 对，转移一下话题就好了。结果妈妈也把大姨和三姨都带上了，
0: 哎呦，
1: 就是戏说这路上就是三个妈妈一起出行，
0: 哎呦，三个女人一台戏，
1: 在家
0: 每天都是。
1: 所以她也是刚刚你说那个故事里面其实算很孝顺的一个孩子了，是吧，把自己的妈妈和这个姨们都带出去玩，结果发现确实有很多相处起来有一些比如作息不同，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本来想躲开的话题也没能躲开，比方说带他们去看海，因为他们可能是在四川那边生活，没怎么看过海，妈妈呀姨呀去了之后很兴奋，老姨更兴奋，就三姨说，我要尝尝海水是不是咸的，然后他劝老姨说，你别喝别喝，那个海水里面有细菌，可能会肚子疼，您年纪也不小了，他妈接话了，你年龄也不小了，你该结婚了就是说想躲开的话题到了也没躲开成。

0: 在菜架的菜单，我才好下来点菜，也行，对吧？就弄你都不知道该给他点什么。
1: 建议以后饭店就出一本专门给老年人看的，就是不要有那个价位的，只是图片跟这个菜的。
0: 嗯，
1: 但这会出现下一个问题，他会点他觉得他想吃的，结果那很贵，你说怎么办？
0: 对对对，所以这真的是一两难的事情，所以就需要跟家长或者说跟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沟通一下。哎，不过这也很难沟通了，就是会让一些朋友在准备说，哎，我的中秋假期来了，我的国庆假期来了，我要带家人出游，但是又会觉得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让双方都不太开心，就会把这些事情搁置。
1: 对，还有平衡点的时候，我们去城市当中，年轻人可能想要去逛一逛，
0: 嗯，
1: 然后家长呢可能想要去逛公园，
0: 嗯，
1: 你不能每天都逛公园吧？
0: 对呀，那边那是免票的地方嘛，
1: 啊，
0: 对吧？可能是稍微来说节省花销的一个地方。
1: 我就跟我妈说，要不然你去逛公园，我去逛街，咱俩几点几点在哪里会合？但你会觉得，如果是陌生城市，他就会不敢，他会害怕，
0: 对，你会害怕
1: 啊，所以就很难，
0: 嗯。

0: 我会担心的是它其实有一些过度包装而已，
1: 对，
0: 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小的一些包装额外产生一些对于环境的污染，
1: 是的，
0: 对，
1: 然后以及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燕之屋的黑松露的蛋黄风味大月饼呢，配料非常干净，只有刚才所说到的那些。
0: 哎，那接下来呢也要为大家好好准备是鲜炖的燕窝的礼盒，那给需要燕窝

0: 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个阶段的美，就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很在意这些细节和这些外在的时候，真的是衣服破了一个洞，你会觉得天哪，我的天，我的天，塌了、嗯。那个也是非常美的，也是非常珍贵的，一旦错过就不在了的时刻。
1: 对，可能那个时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每一面，尤其是在演唱会现场，我是想打造的完美无憾的那个状态。
0: 是的。
1: 但可能到了燕姿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甚至前段时间我们也分享过，她开完了演唱会一段时间之后，能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1: 就在家附近跟她自己爸爸穿着夹脚拖鞋，穿着跨大背心儿，我差点说成跨栏背心，穿着大背心儿就出来跟爸爸一起吃那个老街坊常吃的一些路边摊，
0: 很好、啊，
1: 或者一些餐馆，然后也被人大方的拍，就打个招呼，就很有意思。你就觉得这人就是无论是在台上的偶像气息，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真实状态，你都让人觉得很敬佩。
0: 在台上我就是大明星，在台下我就是跟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1: 对，
0: 我也素颜、嗯、没问题。
1: 而且我也是一个很会享受我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嗯，是的啊，真好。所以看演出的话，在看演出过程当中，我们会产生出很多的能量所在的。还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能量呢，也真的是打击乐带给我们很强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感受啊。所以在金秋时节呢，双节同庆的阶段，2026国家大剧院也是特别推出了打击乐节。9月25号到10月6号，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呢，会汇聚实力派的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两个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的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的经典，全景式的展现出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详情咨询热线电话6655-40，6655-40。
1: 嗯，国家大剧院呢，在制作一个音乐史诗，叫《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了音乐厅版，将会在10月4号到5号，也就在国庆假期当中的时候，在大剧院的音乐厅燃情上演。而这一次的演出将会继续由李新草来指挥，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将会携手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王庆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亲情加盟其中，共同来演绎这一部凝聚了历史厚度和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那上半场呢，精选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色歌曲，也是深情回望了峥嵘岁月。而下半场的演出呢，将会完整的来呈现长征组歌的10个乐章，通过恢宏的交响合唱和独唱重唱的方式，全景式的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征途，为观众带来一场振奋人心的艺术盛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0: 这首可热的单依纯蛮符合这首歌的歌名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其实他可以按照大众审美活得非常大众审美之下的一个单依纯，但是他就是管不住他自己。
1: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你真正要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包括唱歌的唱腔，他也在找自己更好的一种方式。
0: 还有舞台上的台风，他的化妆打扮，他的穿着，他都会给大家制造出很多的，其实对于他而言不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但是年少的时候敢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本身是件特别有勇气的事情。
1: 嗯，也在尝试自己的方向和风格，因为你只有尝试过了，你才知道他真正到底适合不适合。
0: 我舒服的，大家看的话也会觉得越来越舒服，也会越来越接受的。
1: 嗯。其实我也会对他的唱腔比以前接受度更高了一些，
0: 是吧？
1: 对，嗯，就会觉得啊、哦，这样的歌我也想试试看，能不能以他这样的一种弱混的方式啊、
0: 嗯，
1: 气息的方式啊，来感受这样的一首歌，来唱这样的一首歌。
0: 嗯，包括那样的一个怪味儿。好的，继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于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国内首部的三农题材交响合唱，由常副作词孟卫东谱曲。

0: 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携手马敏、黄华丽、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想，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同样，咨询热线电话是6655-40，6655-40。
1: 马上到来中秋假期了，那来看看台湖有什么样的精彩的安排给大家呢？在9月25号的时候，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会开幕音乐会，在这里将会进行当中。那当摇滚遇见交响将会在 Livers 音宇宙来上演，来感受一下摇滚遇见交响会碰撞出怎样的一种声音。指挥家夏小汤将会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毛南乐队、小提琴家汤苏珊来跨界登台。毛南乐队会带来还愿、分龙大典等多首作品，将会经过全新的编配，以摇滚乐队加交响乐团的全新的声响来共同呈现，更有行星组曲、金韵、星球大战等作品的精彩奏响。随这个假期来到现场来听不一样的古典，更多的详情请关注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购票请搜索 Livers 音宇宙或大麦小程序。
0: 9月25号会在现场，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好好的玩一下。这是北京交响乐团第一次尝试在3000人这样的一个 live house 的场地当中，然后它的声光电也是完全按照演唱会的规格去打造的，后面是70人的大交响，前面是摇滚乐队。这个摇滚乐队有点像杭盖乐队这样的一个民族风，但他们是用摇滚的方式来演唱，非常酷炫的。
1: 是在咱们那个台湖那个室外大舞台吗？
0: 对面，它是一个全新打造的，现在北京。

0: 新的啊、
1: 嗯、有一说一，真的是北京叫时尚呢，王嘉尔最近也是不断的在去各种各样的时尚场合当中露面啊。
0: 他在时尚当中也透着一种古典的味道，或者透着一种复古的感觉，包括这一次在湾区声明院上他演唱了张学友的漫漫，
1: 嗯，
0: 我也会觉得哦挺惊讶的，由他来演唱这个经典的歌曲。
1: 我也喜欢他那种不羁的态度。
0: 嗯哼。

0: Fashion 的王嘉尔每次在舞台上，他除了台风很帅以外，他的穿着打扮也非常之帅气。
1: 近期的一首新歌就是这首 Thank You。 也要看看这个，刚才新天提到说到时候可能会在我们的现场能看到一众穿花袄的，就是因为我刚才在视频端的时候提到了说二手玫瑰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在六号那一天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去看的话就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了，是吧？
0: 五号六号以往的经历的话，晚上其实挺冷的、如果你要是怕冷的话，穿羽绒服已经不多余了。
1: 没错，我觉得那会儿我正好提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就是在五号六号的时候气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在前两天的时候还在二字头20来度、而到五号和六号的时候基本上白天最高温度18度，周二六号应该还好一点，20度多一点，所以还真是晚上可以穿一个薄的羽绒服。
0: 如果不知道穿什么样的羽绒服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提供羽绒服了。
1: 来，
0: 北面的羽绒服应该是男孩女孩都很喜欢，它现在款式也是非常的时尚，王嘉尔穿的话应该会非常之帅气的。
1: 那你看看谁穿呢？
0: 对啊，那张凌赫穿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张凌赫穿啥也都好看。
1: 你好会挑啊。
0: 我们现在节目当中给他带来的北面的羽绒服有三种款式，就是短款的、中款的、长款的，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反季清仓嘛。短款的价位是699，雪山限定款的是799，长款的呢是899，男女同款是多色可选的，尺码呢也是从最小码到 XXL 全都有。
1: 没错，这一次推荐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也是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水面料，而且不仅是拿在手里边挺阔有型，穿上身呢也特别的蓬松柔软。

0: 铝盒啊，还是那种小铁盒，
1: 嗯，
0: 它存放起来的时候，到这样一个秋天的天气也比较干燥了，水分也没那么多的时候，它反而容易适合存放一些。所以不光是大一家人在一起吃起来其乐融融，同时也相对来说节省地方，还能够更利于保存。
1: 嗯，然后我们听友也发来了这几天。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

0: 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燕之屋联名店。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8: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9: 顶尖音乐电台，
1: 北京音乐广播
4: FM 974，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嘿，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你可以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去参与话题互动。

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MySpace》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收录发行。OK，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9月23号星期三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各位多时。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王菲半途而废。

0: 歌不听话。
1: A 妹第一首歌曲是当年王菲加盟百代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当时也是大卖大获成功的畅游专辑当中的半途而废，1998年。

容祖儿独照，这是2003年他的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作曲人呢是贾丽怡。哎呀，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Rachel 哈、啊。我记得他后来是在大国旗下还发表了自己的创作专辑呢。我还采访过他。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23号周三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 A 面最后一首歌曲，许慧欣 Yvonne 2006年迷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威尼斯迷路》。这首歌是由 JS 兄妹陈忠义啊哥哥来作曲，妹妹陈绮萱来作词，又欧洲古典又拉丁的一首歌。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麒麟，欢迎我的听众继续关注周三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避免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陶喆说走就走。

慧琳飞吧。张宇最勇敢的季节。

下面我们要上点难度啊！这首歌呢，据说是普通麦霸很难驾驭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第二张专辑《MOK》当中的《说走就走》，1999年。

阿桑2005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寂寞在唱歌》，这首歌的原曲是德国乐队 New Age 新纪元乐队啊 Michael Cretu 的 Moonlight Flower。 好，接下来听一首翻唱阿桑的歌曲，这是来自 AI 歌手大头针 Official 所带来的《一直很安静》。

0: 辛晓琪1994年在滚石发表的第一张专辑《领悟》当中的《当我身旁有你在》啊，那么他之前呢是在福茂连发三张叫好不叫座啊，这个他有点心灰意冷，打算合约到期之后就退出歌坛，回去专职做音乐老师，直到遇到李宗盛啊，然后进了滚石，发表了《领悟》，直接改写了辛晓琪的音乐命运啊。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林忆莲的《领悟》。没错，这是林忆莲的一首演唱会的版本，来自1996年她在台湾的最爱林忆莲演唱会的现场录音。我是麒麟，谢谢我的听众今天有空来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见，朋友们。
1: 李宗盛的歌词跟他的歌曲的配合呢，常常都会让大家喜欢到他那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歌，只是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呢，就已经哭了起来。这首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3号星期三晚上秋分夜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能量夜，同时呢，500大巴很有可能会变成500大巴餐车。快快把你这一周在手机当中攒下的那些开心的吃东西的时刻的照片 PO 过来吧，听听聊天室，欢迎你。

夜晚有你有我才能特别快乐，尤其是咱们五百大巴上真的坐满了500个听友，或者是超过500之后呢，我们就会非常的开心。昨天晚上少10位朋友，当然可以理解啊，我们说星期二的晚上在养生夜里呢，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休息。

生日快乐，听友的妈妈天平女。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好妹妹乐队翻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其实有回味总比想起来什么都是茫然的要好得很多。48岁，应该今年也是本命年了，有这么孝顺的、这么感性的孩子，还会为你在电台里点播一首歌曲，我觉得对作为女人来说是此刻最好的生日礼物啊。我一直都说我非常的欣赏天平男和天平女的审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美人啊、帅哥啊，多半都是在天平男和天平女当中。同时在我的认识的人当中，我觉得衣品最好的就是天平和金牛，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同。同时呢，天平也是凡事哈都会处理得非常的让别人舒服，极少有一些冲撞感很强的天平。当然有些人也会说他们啊特别会懂得端水，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气氛之中保持一种很平和的状态，让周遭的人都觉得很舒服，这是一种能力啊，不要因为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而否定别人的才能。我很佩服天平男和天平女，所以今天呢对你们说一声生日快乐。下面呢还有一位朋友过生日，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到听听聊天室来打卡呢？他也是我们的一位资深听友了，也在男左女右的二班当中。生日快乐，大写的喜欢。这是你喜欢的，来自汪苏泷演唱的

在生日这一天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在电台当中传出生日祝福，还是很美妙的瞬间。大大的银河，小小的我们，但是能够在人世间我们相遇，我们相守，我们结伴走了这么久，还是我们有很深的缘分。不管是因为你喜欢的歌手经常会在男左女右节目中出现，还是说这里面的感觉是你喜欢的，无论是哪一个点啊，深深的击中了你，让你来到我们节目中，今天晚上我都诚挚的邀请你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你快进去踩一脚吧，你快看看那些美味吧。我的天哪，每到星期三的时候大家这个上菜的速度很快，我们真有一种哈，大家要会餐了，忙了半周了，觉得要歇一歇了，大家在一起聚一聚了，每个人都端出自己的菜，我们就云聚餐了，好不好？大家手头啊有什么样的好酒好菜啊，都拿出来。咱们今天晚上凡是发照片的朋友，我都会抓紧时间给你们加精。这会儿各位已经感觉到了哈，速度提上来了，确实有很多照片我都放大了看，然后我还会猜，哎，这道菜里面谁和谁在一起啊？因为我觉得家常菜是每个家庭的一些口味习惯，有的真的做得非常好。

0: 周深，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掌声，第二十段见。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A 公馆。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3号星期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把这周三到上周三这个时间里，你手机当中的美味剖一下吧。
1: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杨宗纬、刘惜君，小满足。半夜的风真的是有点微凉，尤其是今天是秋分啊，明天呢有一点降温，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在着装上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今天呢最高温度是31度，所以我们还穿着 T 恤，但明天的最高温度一下子到了23度，而且呢还有小雨，明天出门要带雨伞，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3度，最低温度是18度，大家不要觉得啊没关系啊，天气预报嘛，参考一下就好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秋分之后可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明天就别穿 T 恤了，实在想穿的话就外面一定要加一个薄薄的衣服啊，到了单位呢你再把它脱下来。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还是啊棒棒的，吃得好睡得好心情好。咱们虽然是熬夜族哈，但是千万不要流露出一种哎呀很颓废很低迷，依然要是精神抖擞。看到大家在聊天室中发的那么多的美味，我就放心了，这说明大家是热爱生活的。就如果你对美食都没有兴趣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问问自己，这段时间是不是过得有点混乱，因为你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吃一顿饭了，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些压力过大了，很多东西已经脱离了你原有的轨道了。其实吃饭看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实则它里面蕴含着非常多的东西，你自己也能够感觉得到。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吃一顿饭，哎，可能是锦上添花，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吃顿饭，哇，这个一下子感觉这一天都是特别的加分，这一周都变得神采飞扬。看到你们拍的照片啊，不管是纯素的啊，打鱼打肉的，还有是和爱人一起吃的，和这个同事在一起吃的，反正每一餐呢都挺震撼的。宇宙尘埃，我已经密切关注你了，我发现每次在星期三的时候你都异常的活跃，照片多到啊这个就数不过来了，就跟我们买的这个快递包裹哈，你总是特别的多。还有呢，他还在丈母娘家院子里烧烤，我仔细看了一下，那肉之大呀，大户人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范儿的，一看就是很滋润啊，是个很好的姑爷。那各位呢？

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晒你的美食。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呢，主打一个和女朋友在一起吃的这个那个。随遇而安的男子，你是去了名古屋州开始，你发的全部都是在 Japan 的，都是看上去挺营养，但是实则确实哈很寡淡啊。但是希望你能够工作的非常顺利啊，早点回来。熊熊来晚了，但是赶上第二波波。当然了，今天晚上一直到第四时段，大家都可以，不断的把你在手机当中想和我们分享的美食啊，都可以发出来，我一定密切的锁定，看看哪些朋友厨艺上乘，哪些朋友家里的口味，很想去尝一尝。顺其自然，这水煮牛肉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吗？

王俊凯带给我们的新歌《那夜夏天》。夜呢是书啊，这个一夜一夜的夜啊，不是夜晚的夜。那夜夏天，但今天已经是秋分了。秋分过后呢，确实哈，前两天北京有点热，大家好像还可以穿 T 恤，甚至啊，我在晚上还穿了就是牛仔的七分裤，我觉得是 OK 的哈。结果后半夜的时候真的很凉，走在路上，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不能露腿了哈。我们说了白露之后其实就不能露了，但这两天呢，北京真的挺热的，你像今天白天。

31度，明天啊就23度了，各位一定要出门多带一些衣服，穿着打扮呢要有一些调整。21点43分，天气冷了，我们可能对美食啊，对身体哈、啊，自己能够产生的热量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了。大家如果没有什么胃口，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在星期三请密切关注500大巴的餐车。今天可真的是我们变成了餐车版哈，就像是沿着城市每条道路哈都在哎告诉你，我们这车上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有朋友问，哎，昨儿我没听啊，怎么样？昨天这个多少人来了？别提了，我一看490，加油吧。

今天晚上五百大巴可能要开出的次数比较多了哈，因为毕竟昨天晚上呢，我们有490位朋友，差了10位朋友。明天呢，小宝就要光临周四的萨克斯之夜了。咱们也是非常的要面子哈，希望明天晚上他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呈现一个，哇，这个节目还是生机勃勃，哇，这么多人还在关注，哇，这么多的好吃的。虽然这个哇哈都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夜里彼此之间打气，但这也很重要啊，因为在2026年的9月，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在此刻听广播的人已经和10年前比少了很多很多了，但是那你们就显得更加珍贵了，我也会格外的珍惜。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呢，也是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哈，男左女右的听友群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中的粉丝榜的排位，依然啊没有人能撼动的小撒妞妞，继续为顺义啊加分。小撒第一，碳水化合物的天空第二名，第三名桂芬，他这个虽然都是9道杠，但是排名肯定是有先后的。那么4道杠呢是随遇而安的男子，这前四名当中的两位男子啊，每次我都多次提及，都已经有了甜蜜的小爱人啊，这是以前叶谦特别爱说的，且都和他们一样爱听广播的小爱人。第五呢是咱们的微小微，我绝对的相信哈，男左女右在这个地球上，和你 happy ending 的时候，你那一天也会找到生命中的和你在一起共同感受这个世界的那个他。然后就是在昌平的午后的彩云了，虽然他常常就是听一个小时，但是贡献率也很高，于是呢依然是9道杠霸榜。圆圆圆，七仔的七宝，一二王小博，熊熊宋燕君，麦田守望袁小福，3017广播星，我在海淀麦成欢，西风调碧树，老头子舍得 Sky 用户5434JP， 布丁柠檬，李小乐，甜甜的甜甜用户8671UK， 都是9道杠。哎，甜甜你也是9道杠啦，哇塞，已经和自己的爱人哈并驾齐驱了。那么紧追其后的就是金鱼草的味道率领的8道杠的很多朋友们，你们一起加油吧。这个粉丝榜呢，就是在你的每个名字后面都会有一个小数字，如果刚刚到来的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别着急，随着你不断的在聊天室中踩一脚啊，或者是转发我们的聊天室啊，或者是留言啊等等，包括今天晚上你发照片我给你加金，那效果都是完全不同的，你就瞧好吧，慢慢你也会变成像他们一样不好惹的听友。我也不知道最终到底多少级是咱们聊天室的 top 级别哈。据别人说，咱们节目哈，这个聊天室的互动啊，还挺了不起呢，在全台的聊天室的热度当中哈，还是拔得头筹。

女家运九月底，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秋分喽。同时这一周大家也很辛苦，现在已经上了四天班了，在明天使使劲儿，星期五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到时候呢各位将会放假三天，25、26、27三天都放假。星期五晚上呢，男左女右也是选择了录播，大家呢可以继续到聊天室里打卡，但是可能就没有像直播的时候可以像此刻给你加精啊，发照片，我看到以后有时候我都会加蒙圈了，好像是同时可以加，不管你发几张，如果我觉得 OK 的话都会给你加金的。平常很低调的朋友啊，在美食方面平常看到好吃的很愿意和朋友分享的，其实也不是刻意给我们节目拍，也许你给你的好姐妹群啊，馋丫头群，啪一张照片就存在你的手机当中了，到了星期三呢就给男左女右的听友们看一看，让你知道一下我在很多个时刻里都很好的照顾自己，的确是这样。而且大家买的手机都很贵啊，手机既然它有这个价格上的，对我们而言啊，为它付出了很多，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的功能好好的运用起来呢？最简单的就是拍照了，对吧？能够让自己的三餐，包括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我现在因为比较矮嘛，也不怎么和朋友见面，但如果和朋友见面的话就一定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会拍照片留念，这样的话呢不是为了发朋友圈，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或者是你愿意把它做一个统计的话，就知道一年中你们见过多少次了。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刻意而为，如果你有这个习惯啊，会把它记录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回忆这一年做过什么的时候，就不再是迷茫的，而是很清楚的，我去过哪里，在很多时刻里我吃过什么美味，和谁在一起的心情最好。听到这个前奏，可能有很多当年爱过这首歌的朋友会，哇塞，哥哥妹妹在2026年又重新带来这首《杀破狼》。听完他们以后，我们第三时段来分享暖文章，也欢迎你继续到聊天室来晒美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

0: 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秋分晚上的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右韩丽。明天晚上小宝会光临，所以为了让他来的时候男左女右更加热闹，今天晚上希望聊天室热起来，请登录听听聊天室。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已看惯了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习惯了春夏秋冬的冷暖，世间万物的改变，却很难看淡人间的悲欢离合、情仇恩怨，更难将伤心难过看得风轻云淡。经过了很多年的改变以后，将开心当成了一种习惯。于是我发现，我的开心感染了很多人。人们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只说开心是一种习惯。以前常常讨厌是那些所谓的好心忠告，因为明明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事事喜欢去斤斤计较，到头来伤心难过的只有自己。常常听不惯朋友的花言巧语，看不惯朋友的假惺惺，突然恨透了这个世界，感觉到处都是虚伪的面孔。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也许是因为个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只能顺应这个社会。于是我喜欢上西门子公司的一句企业文化，请愉快的工作，并改成了请开心的生活。的确，开心与不开心都要过一天24个小时，何不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呢？当然，没有哪个人在面对伤心和难过的时候还可以傻笑，但是你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要知道，伤心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于是我将那句话刻在了心底，请开心的生活。这样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我应该开心地过着每一天，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希望自己能过得好一点。虽然不能从物质上满足自己，但是要学会弥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人的一生总有学不完的知识，总有领悟不透的真理，总有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烦心事儿闯到心里来。总之，生之梦顺少逆多，一辈子不容易，千万不要总是跟别人过不去，更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书上云，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想一下也是，因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受社会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在你看不惯别人的同时，是否别人也看不惯你呢？所以开心地去面对每一个人，要学会看朋友身上的优点，学习朋友身上的优点。朋友的缺点正是你最好的反面教材。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缺点，请及时的改善，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开心不仅仅是心里的感觉，而是因为你有了开心的感觉，于是别人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到微笑，读到开心。如果你在生活中比较细心的话，你就会知道，世间最美丽的表情就是微笑。如果你天天想拥有世间最美丽的表情，那么请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吧。让我们一起共勉，在所有自己想不开的时刻里，都对自己说，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

那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了两首歌，那么刚刚结束的这首歌是梁咏琪的新专辑当中，我个人觉得这是他最舒适区的一种风格的音乐，同时也是在深夜里我最喜欢的。其实在这种调子里我们听到了很多当年花火的味道，这首歌叫温柔的存在。那在此之前呢，听到的笑忘书就不用我说演唱者了，大家都会大声的疾呼王菲。没错，我觉得让自己开心啊、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这个看似可能对你来说哇这又是什么鸡汤啊，但如果随着年龄增长啊，随着你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增加，阅历的加深，你会深深的觉得用这样的心理暗示不断的提醒自己是一种很积极的，在很多遇到就是不太愉快的人和事情的时候，它会成为一种指引你走出那个泥潭的很重要的，像手电筒一样啊，把那条道给你指明白，不要跟他们纠缠。所以让自己开心，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也在星期三的晚上和大家分享。因为能量局嘛，我们不光是在美味当中获取能量，也要在自己的精神意志上哈得到更多的滋养，同时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让美食替你消化一下。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美味真的非常的多。随着第三时段的到来，我本来以为大家可能睡的睡，这个散的散，聊天室不会那么热闹了，没有想到呢，还是源源不断的把很多的美味筛选了出来。我发现天气一冷了，吃火锅的、吃这个烤肉的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朋友聚餐也是觉得很热闹。我会扒开大家的图哈，好好的看一下，有些味道呢，就是自己也是很想问问这是哪家餐厅，非常的垂涎。包括有朋友晒刀削面，我就很想知道在北京有非常正宗的刀削。我对刀削面好像有些成见，因为我可能以前吃过那种特别硬的，就是不是特别口感很好的面，但是到了大同以后真的颠覆我了，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北京会有这么好吃的刀削面吗？虽然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们会说北京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我深深的觉得北京其实汇集了世界各地、祖国各地的美味，就是你想吃到的东西在北京一定全部都有，当然肯定没有当地的啊那么正宗，或者说味道那么鲜美。比如说我在小时候家乡吃的冷面啊，在北京也能吃到，但是味道上会差那么一点点。包括我同学从家乡给我寄来，我觉得真空的冷面它就是真空以后到了北京，我不知道是水的问题还是怎样，总是不如在当地吃的那个味儿更对味。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北京虽然不能达到100%还原，但是什么口味在北京都能找到。你在我们聊天室里就能看到北京的小伙伴们哈，这个大家那个周末生活里吃的也是相当的丰富哈。好好的继续这样的生活吧，因为在美味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小孩儿，很简单，会容易被一道美味睁大眼睛，会开心的想和朋友分享，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的滋养自己的。此刻22:20，我们来听一首，在本周我也和大家说特别特别让我惊艳的新歌，同时呢，这位演唱者陈楚生也将会出现在10月5日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各位喜欢陈楚生的朋友，可以赶紧去购票。这首歌叫《

0: 来自陈楚生的一首新歌，他的现场也是特别的有感觉。在10月5号，他会出现在大运河音乐节当中，然后会不会演唱这首《失温拥抱》？还有下面唱歌的老狼也会去。
1: 我

0: 着月亮。
1: 老狼也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好朋友了，去年呢就曾经在通州啊大运河音乐节中听过他的演唱，今年呢他会出现在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大麦，现在还有票，而且今年的票呢价格是比去年便宜了很多。另外呢，所有男左女右的家人们，如果你们去大运河音乐节的话，看完以后呢，铺张照片凭票根可以进入男左女右的二班，就是在我们一起的微信群当中，不是每次都问怎么进群，怎么进群吗？机会来了，当然前提是你有时间也很喜欢，或者没有感受过，还是去听一听大不一样的。去年去过的朋友都是深深的留恋那个时刻，我今年也在想，我是去5号还是去6号呢？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3号秋分晚上的男左女右第40段，我是女右韩丽。不知道此刻还有多少朋友在收听第四十段了吗？肯定是人相对的啊，散的散，下车的下车，所以呢也可以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了。有问昨天晚上大巴车坐了多少朋友的，那么抱歉的通知您，昨天晚上490位，差10位朋友，所以今天呢既没有听到500，也没有听到五月天。如果你是刚刚到来的朋友呢，我们在听听聊天室，星期三就是我们的能量局，大量的好吃的好喝的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我都给加精了，几乎我都加了哈。如果我没有加的朋友，你可以再发一遍，然后提醒我怎么回事啊，我就会赶紧加上精。大部分朋友有的发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上了好几道菜的，我基本上也都加精了。如果没有加的话，可能就是错过了。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有针对性，我对每一位美食的拥有者都是平等的对待。22:32，我们来听歌，同时也在聊我们生活中的所爱。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苏醒的一首新歌，对不起。

特别喜欢苏醒这种风格的歌曲哈，这个也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音色在这种感觉中是最舒适，同时很多在夜里的朋友很喜欢的，但是他个人呢是非常喜欢 R&B 风格呀、rap 的等等，但是所以说就怕 rapper 来唱情歌，对不起三个字，我觉得对于双鱼男来说，其实真是他们在感情世界里非常非常绅士的一面，也就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有时候先说对不起的人，不是说他真的哪些地方绝对的错了，而是他更在乎这段关系。苏醒全新创作的专辑的第二首情歌《对不起》，争吵和沉默拉大了彼此的距离，与其任由两颗心之间产生隔阂，不如用三个字的道歉叩开紧闭的心扉，不是为了收拾一次争执的残局，也不是为了与对方针锋相对，在说服自己之前用退让轻轻地接住对方，一句对不起是两个成年人在直面彼此的不堪时所能做到的体面。抒情向的 R&B 向来是苏醒的绝对领域，在充满都市气场的爱情故事里，他用最真诚的声线让一片真心的余悸慢慢的回暖。对不起不知道你在感情世界当中是那个经常会主动的说这三个字的人，还是我绝不会说对不起，休想让我低头。我觉得苏醒写这首歌也是有他的一些人生的体会和一些经验在其中的。还是这句话，我认为双鱼男在感情世界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绅士。基本上我回顾一下我自己曾经相处的，我也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恋人，可以说双鱼的恋人会让你觉得他们是很有，我觉得是一种善意，或者说不会吵起架的那种男人吧，还是挺好的。水象嘛，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天蝎了吧，人家巨蟹啊还有双鱼啊吵架都不会吵得天崩地裂，但是天蝎就属于我可能不会跟你大吵大闹，但是我们会转身离开，最后放一句狠话，狠狠的，然后戳到你命门心门，然后戳完以后也会觉得有点过分了，但是我真的很明白自己说这句话就基本上是让整场事情到了一个画句号的节点才会真的说这句话，否则的话应该不会那么不冷静的。所以这首对不起呢也是今天刚刚和我们见面值得大家在一些关键时刻可以派上用场的歌曲，惹对方生气了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咱们就把这首对不起发给他好不好，让这首歌来帮你表达你的歉意。在感情世界当中先说对不起的人，我觉得是应该给他一个成熟更成熟的小红花。

会直播，那天呢是星期四，我问一下小宝啊，他要不要在家里陪家人，如果他可以来的话呢，我们10月1号的节目也会是选择直播的，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在假日时光里哈一起陪伴。同时呢，在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如果有朋友喜欢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到大麦，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票的，因为他音乐节嘛，它是在户外，你可以带好吃的好喝的，就今天晚上大家晒的这些美食当中，我跟你说锅包肉是可以带的，真的，锅包肉这道我们东北美食哈，那真的得说道说道，今天很多朋友都晒了锅包肉，这个我要说一下，它现在真的分老式的锅包肉和新式的锅包肉，就是属于有的那个甜口的，有的还是偏那种番茄口的，特别的不同。另外呢，我发现还有用鸡肉做的锅包肉，就如果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锅包肉它是二师兄的猪肉的还是说鸡肉的，这个口感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北京我吃过很多，包括大家给我说驻京办的一些锅包肉啊，就是点评很高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东北人的一些个人的选择吧，我至今没有吃到一家我觉得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反而是家里自己做的还能够还原出那个味道来，就是它不是那么干的，就是北京的很多锅包肉都是那种很干很干的，其实在我们居家的锅包肉版本里，如果你自己学菜谱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锅包肉这道菜它虽然好做，但是它非常的费油，就是它要过好几遍的油的炸，如果说这个火候没有掌握好的话，对你它焦汁啊，这个最后的一个冲，我觉得比北京的很多家餐厅做的还要好，这个就跟我们这个东北一道美食它能够带给你一些故事，它一定就会成为你对每一个这道菜登场之后你和你过去的很多味道啊做一个链接，所以好多朋友会说挺好的，我吃的挺正宗的，就像我们在北京吃的四川火锅啊，我觉得挺正宗的，结果发现到了四川以后的的确确不太一样哈。这个秋天大家少不了要聚餐，记得拍照片，这也是男宗女用，希望大家在生活里记录啊这一年所有开心的和美食在一起的时刻。咖啡心情不用说了，厨艺非常棒，今天晚上好像有很多朋友在家里做猪脚饭。

秋分的晚上说好了，以后啊，秋夜不见不散啊，冬夜的时候咱们再说，好不好？明天呢，就是小宝到来的周四之夜了。非常欢迎各位明天晚上的9点再次光临男左女右。今天也谢谢你们晒的很多的美味，有朋友投诉我说没有给我加金呢，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翻到更往前了，就给你们任意的加两个哈，陈楠楠的姐姐啊，古月佳人啊，还有在辽宁糊涂岛，葫芦岛不是糊涂岛，葫芦岛我去过，那儿的海鲜很好吃。BZQ。确实哈，在锅包肉这块我们东北人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大家确实在点外卖的时候要好好的斟酌一下。而这两年我发现锅包肉有了一个新的配搭，有很多店里是锅包肉配冷面，这小时候在我们东北是不常见的，包括在北京啊，在很多地儿我也吃过这样的一些配搭。怎么说呢，还好吧。好的，谢谢各位家人们。最后这首歌呢，也带给你们来自林宥嘉演唱的《一家人相亲相爱》。咱们必须相亲相爱，你说现在广播的大环境，咱们就靠大家一起抱团取暖了。我好在男左女右在各位的支持下呢，一直还都挺好的。小管小管啊，谢谢各位朋友，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热闹一下，也算是提前过个中秋节了。因为星期五的晚上我也会和家人们一起啊，在家里陪伴，那么星期五录播，明天呢就是我们和小宝在一起度过的星期四的晚上。明晚见，晚安，好梦香甜。

0: 首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

0: 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

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0: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还有明天一天，那后天就到中秋节了，即将迎来中秋的一个小长假。所以这两天呢，发现北京的交通路况又开始变得拥堵了起来。那好在我是夜里面陪伴大家，所以呢来的路上还算是不是那么的堵，但是呢用时也已经比平时要多了几分钟。好吧，那假期越来越近，我们的心呢也是越来越雀跃。恰好今天是秋分，看来秋天的感觉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从立秋到秋分，再到慢慢的进入到深秋时节。但是今天北京的温度异常的高，我觉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出行的安排。好吧，那么今天秋分，当然第一首歌也来跟秋有关。这首歌是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做《天凉好个 chill》，是 chill 不是秋。好吧，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
1: 秋也不需要理由了。

天凉好个 chill， 就是他把秋改成了 chill 那个单词。记得之前呢，就是锦绣二重唱不也有天凉好个秋这首歌嘛？秋天到了，对，真的是非常 chill 的感觉，很舒服。因为北京，我觉得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但是呢，北京这两个最好的季节、最舒服的季节都非常非常的短，转眼间，就过去了。就尤其是春天真的特别短，然后还没等我们怎么穿那个春装呢，夏天就来了，然后漫长的闷热的夏季终于结束了。现在呢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但是现在气温还在反复，所以我觉得并没有给我带来很舒服的舒适的感受，而且还有讨

讨厌的蚊子，哎，我们家每天都能找到至少五只，特别希望天气赶紧冬眠吧，让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不是都喝了吗？什么味儿的？几分甜？好，都可以来跟我互动交流，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说到跟秋有关的歌，那小刚周传雄刚刚发行了一首，也算是一个拿回来自己唱的一首歌啊，叫《秋天的海》。但是呢，他改了一下这个编曲，因为《秋天的海》原来是他写给苏慧伦的嘛，所以大家也都听过苏慧伦的那一个版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小刚周传雄自己演唱的这首《秋天的海》。

秋天的海来自周传雄小刚啊，这也是他自己演唱的一个版本。可能是先入为主的感觉，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苏慧伦的那个版本秋天的海。那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喜欢吗？欢迎大家，我来啦。看到了大家的发的图片，都是什么鹤顶红吗？还有可爱的小猫咪。今天的鹤顶红没有缠到我，大侠发来了个精神鹤顶红。哦，汉斯季默的传奇音乐会全新境界北京站啊啊！9月23到9月24，我的天哪，真棒真棒！哎呀，就好想现场感受一下。还有奇影一昂说，今日的大菜水煮肉片，这是自己做的吗？哇，也太诱人了，看起来像是外卖，但是确实很好吃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赶紧拿出来衣柜定期用花露水喷洒堵住蚊子的，借了几首新歌跟大家，我就觉得好像跟以往他的风格不太一样哈，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很细怎么说呢，嬉皮的那种感觉哈。结果一看，作词作曲是墨菲定律。好，那我理解了。好吧，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歌，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来自张靓颖。

觉得很有雅痞范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不空不拍说这首歌有点日系的感觉，节奏再快一点就有点像花仙子主题歌啊。花仙子主题曲我还记得，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是吧？好，欢迎 Y， 欢迎大侠，欢迎葛威龙。对，其实刚才这首歌呢，就是真的是有一点蒸汽波风格，因为蒸汽波呢也是属于就是有一点低保真采样，然后再加上。复古 disco 的这种节奏编曲，所合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中速不快不慢。那刚才的这一首歌，的确我也觉得有一点点的类似哈，所以会听到这种相似的感觉。那说到墨菲定律，他们的歌呢也有很多是属于这种风格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墨菲定律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浪里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来自马赛克乐队，这首歌的名字简直是说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来吧，就是刚才听这首歌的人这个你们在听的时候都有谁在玩手机呀，都有谁在看手机呀，这个首先我说我在，对，好，看到大家在听这首歌也在讨论，对的，就是这首所有人都在玩手机。福灵机说这首歌我听过，是的，也欢迎新田，晚上好呀。不空不白说还有那首普通 disco 和空空如也，汪峰的翻唱也是挺醉人的，哈哈哈，是吗？还有这么这个绝美的画面，等我回去我要好好的欣赏一下。对，福灵记他说最近听北京电台总是回忆以前拉天线调频道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人老了呢？对，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嘛，总会觉得会回忆从前。人年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喜欢回忆，对，好吧，我承认我也是这样哈。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啊，也谢谢葛威龙刚才说到的花仙子，哇，你还找到了图，哎，这张简直是太好了，小的时候我可爱看这个动画片了呢，来，快，右键保存。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歌，再来听一首梁咏琪的新歌吧，温柔的存在。梁咏琪今天也是刚刚发行了她的新专辑，那在出道三十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买账啊，也觉得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呢，温柔的存在，也是在她的经典歌曲花火的基础上，就用了花火的一些副歌的旋律，所以呢我们会听到一丝熟悉的感觉。

0: 温柔的存在好像是对花火的一种回答。那我们一转个身马上回来。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是秋分，希望明天呢能够再凉快一些。如果你想跟我互动联络的话，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就可以了。好，也欢迎好久不见的嘟嘟，呵呵，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还有虎皮尖椒报道。对，梁咏琪新专辑今天上线了，这个封面呢还是她标志性的短发，哎呀，一袭红衣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啊。我喜欢她的鞋，这个上面镶了好几朵立体的花朵。对，感谢各位龙每次都在给我们这个实时的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图片啊，专辑封面啊，还有背景介绍啊，谢谢。那统称你这个午夜小百科。对，其实刚才听到的那首温柔的存在，在这个歌曲里面的旋律里啊，能听到花火的影子。然后你仔细听他的歌词，你看花火的第一句，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但是呢，温柔的存在第一句歌词就是飞得久了也会累，是不是？他好像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人总会发生变化，那随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境，自己经历的事情，自己的成长之后，那你对生活的见解和对人生的这种态度，包括你可以参透的东西，事物的本真都会变得不同。所以呢，它算作是一个十几年二十年后的一个回答，一个改变。那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这首歌算是一个对过去的回应，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继续听好歌，接下来下半段还有好歌送上。下面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周鹏霄的街角。接下来呢会听两首比较这个复古一点的复古蒸汽波 disco 混合的感觉。来吧，让这个夜晚不那么的

这首歌来自周鹏霄《街角》，哎，那还是很有这种就是复古的感觉，复古蒸汽波的感觉。好，陈明迪说接我的订单呢，哎，你什么订单来着？不好意思，我好像忘记了，不如你再下一遍吧，好不好？对，我看一下，我得找找，最近拍的图片有一点点多，我还真的是好像遗忘了有一些订单吗？好，如果没有放的话，那么再重新下一遍吧，这回我一定记住，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听下一首，依然是这种蒸汽波路线啊，那就是来自薛凯琪的一首歌，叫做《自由的夜》。

好，那么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薛凯琪的《自由的夜》，那接下来呢，我也看到了陈明迪下的订单，截屏。他说，在忘记他的订单这件事上，我已经达成了一

周四每天的6点到6点半会开播这个区间啊，然后呢会直播2个小时左右，所以也是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啊，或者说这个跟大家互动，那会看到一些熟人，也会看到当时点的歌曲，所以就有的时候会错乱一些哈。好吧，那么我还是把你的订单截图了，明天发货。陈冠普的太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下一首歌呢其实有一点特别，如果说歌曲的话不如说是一首音乐作品啊，来自戴青塔娜，其实他们呢算是很小众的一个这样的音乐团体音乐组合，但是呢他们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有品味，那我很喜欢他们那一首黑暗中的舞者，但这首歌呢是他们前段时间刚刚发行的，叫做森林狂想曲，来感受一下吧。

非常多元的一首歌，叫做《森林狂想曲》，来自戴青塔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在有限的时间听更多的好歌。下面一首歌来听裘德，裘德呢是一位非常难得的。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了一丝非常安静的享受，那就是来自裘德的《不具名的访客》。就听他的歌，你真的可以安安静静的让心静下来，什么都不要去想，单纯的去在沉浸在音乐里面去感受，去产生共鸣就可以了。看了一下时间，又该跟我们听晚安曲了。然后刚才呢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截图，发现之前还真的有几份订单都没有发货哈。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明天给大家发货吧。对，明天呢也是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节，所以中秋节是录播。那我们明天就直播相伴吧。好了，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的《花尊与花》，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强烈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晚安好梦。我是道道，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我们就明天见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粤海新歌》，晚安。

0: 这个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

0: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子那一套，是不是、啊、
1: 老北京豁个窝子是吧？
0: 好了，来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是南上江南组合。对，我们南上江南呢会继续延续一下我们这种诙谐幽默，并且呢陪您聊天，陪您唠嗑，有的时候还陪您吃喝的风格啊。
1: 嗯，咱什么时候陪大家吃喝？
0: 昨天呀、啊。
1: 昨天只是线上精神当中陪大家吃喝吧，
0: 感觉你特别想跟大家吃喝。
1: 你这个一毛不拔的人，
0: 我咋了？哦，也是哦，昨天说好了要请你吃个早餐，
1: 然后呢
0: 没吃是吧？
1: 悻悻的出了门，转身就走了。
0: 我是说走的时候还小眼神看了我一眼，说：“哎，今天不去跟哪儿？”我说：“不去了，不去了。”然后我就走了，
1: 转身就回家。真的跟大家讲啊，自打 PD 就是从自身的角度开启了自己的减肥日记之后啊，每天早上那个非常愉快的吃面环节就结束了。
0: 哎，转而就是转成了我每次过来以后跟小朵说：“怎么样，今天这身搭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就开始变成穿搭博主了，再也不是吃播博主了啊！
0: 你喜欢这种转变吗？
1: 我怎么说呢？就是于健康而言吧，
0: 嗯，
1: 于这个弟弟的角度，为您的身体健康啊而感受到这个顾虑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绕了这么大一圈，那于自己的角度呢？
1: 于自己的角度，什么时候去吃面呀？
0: 行行行，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俩小时以后就，你看给你饿的是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秋老虎太厉害了啊！
1: 真的是、
0: 啊，今天早晨5点南京观台的气温是二十。

0: 天晚上以后，好不好、啊
1: 哎、确实是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哎、今天白天呢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5%。今天夜间呢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哎，
1: 俗话讲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正掰手指头算，这场秋雨应该是第4场秋雨了。
0: 你刚才说的是正掰手指头算是吧？
1: 对啊，
0: 我听了个正掰手指头算。哟，您现在自称姑了？寡人
1: 郭公公去把朕的棉袄拿来。
0: 哎，得嘞啊！今天呢，刚说完这个天气啊，具体呢，小左这个朕啊，今天会跟我们聊点什么呢？来，有请朕啊！
2: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段时间歌单当中总躺着一首循环到包浆的歌？可能是中秋晚会上一眼惊艳的现场演唱，可能是新剧当中戳中情绪的 OST， 也可能是刷日常时偶然撞见的一句副歌，甚至是一首突然翻红的老歌。没什么特别刻意的理由，或许刚好契合当下的心境，或许某句歌词精准踩中了心事，就这么走路听，通勤听，晚睡前也听，连切歌都觉得舍不得。你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是哪一首呢？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突然迷上的呢？
0: 来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的是这个你那首单曲循环的歌曲啊。
1: 嗯，
0: 单曲循环的歌曲呢应该来说有很多的原因，对吧哈？
1: 对。
0: 但最多的就是你有两种，第一种是这种特别大热，你走哪儿都能听到，所有人都会听，所以你也可能就会单曲循环的听了，对吧？
1: 哎呦，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啊、
0: 嗯、
1: 尤其是那些网络热歌，
0: 对，
1: 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当成 BGM，
0: 嘴上说哎呀我不听这些、
1: 哎、我不想听这些、啊、然后自己默默打开了这个手机收藏、啊、真的会是这样，就从最开始你可能觉得这首歌稍微有点刺耳，或者说觉得词儿写的水啊怎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对，
1: 慢慢的你会觉得咦这歌写的还不错哦。
0: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自己可能某一天突然听到了一首歌曲是吧，啊、
1: 嗯、
0: 自己觉得哎呦太是那回事了，然后听完以后呢觉得听一遍不够，还来回听，是不是啊，这一天呢可能一直在听这首歌曲，哎，有这种情况，所以单曲循环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忘了，比如说我经常啊，
1: 嗯，
0: 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把网易云音乐打开以后呢，就设置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啊，
0: 然后呢我录完以后我也没关，它直接循环了24小时，所以呢听你喜欢说，
1: 哎呀，
0: 你最喜欢的是电乐，这一年放了128次，
1: 一直都是 BGM，
0: 对对。啊，长时间的循环啊，所以今天呢可以跟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咱们也不一定最近吧哈、啊，
1: 嗯，
0: 就是你能想到的
1: 一直以来
0: 你单曲循环过的歌曲都可以，好不好？
1: 对，
0: 来我们先让小左来说一说好不好啊？
1: 最近嘛，最近也不能说是单曲循环吧，我现在还不太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嗯、
1: 也是短视频平台当中的，但是你听见之后就特别提气。
0: 短视频平台的歌有个特点，它倒不用你下到自己的歌单里，
1: 对，
0: 你只要点了它，
1: 他就会一直给你推荐。
0: 这20分钟以来、
1: 哎、
0: 所有的视频基本都是他为背景音乐，对不对啊？
1: 这好像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孙悟空就是西游记当中的某一个主题曲啊，
0: 嗯，
1: 但是他唱的就是悟空那个故事
0: 啊，
1: 500年沧海桑田，什么青苔都长了苔藓，就歌词是这个歌词、哦、
0: 这个看得出来是单曲循环了，就是老听，所以歌词比较熟悉，
1: 只有这么一句话，
0: 但竟然不知道歌名是啥。
1: 我待会儿查一查这歌名。
0: 好了，来、啊、各位欢迎把各位最近的单曲循环的歌曲呢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件事情比较有意思，这个也不妨呢说完歌曲以后来说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听这首歌曲的理由跟原因，好不好啊？
1: 嗯，
0: 好，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呢在一段时间当中、
1: 哎，
0: 怎么说呢，就全国小学生到处都在唱，是不是啊？然后可能连这个演唱者陈奕迅老师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首歌曲会是他生涯当中最近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说到了这首歌曲呢，过些年以后呢，可能会说到一些人青春回忆的时候，说我们小学啊，
5: 当年呢、
4: 啊，当年全校一起大合唱《孤勇者》，是吧？哈，
5: 嗯。
4: 而且呢，这一批小学生现在也年龄比较大一点，我刚才以为都上初中了啊。但是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雪玲儿说，我儿子就是这批唱《孤勇者》的小学生，现在六年级，
5: 差不多嘛，
4: 差不多这个时间
5: 前后啊。
4: 对啊，好了，那这首歌曲呢，当时可能成为万人空巷，所有人一起来单曲循环的歌曲。
5: 真是，哎，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段子，刚跟皮皮讲过，
4: 哎，
5: 就是在，比如说在一个班级里面啊，有一个小朋友，这个因为受了一些委屈，坐在那里痛哭流涕，然后这个时候呢，身边两位好朋友就会站在他这个旁边啊，一左一右两大护法，特别坚定的唱出这首《孤勇者》。然后这孩子在那哭、
4: 那个小朋友哭了，然后大家说你怎么了？爱你孤身走暗巷，
5: 爱你不跪的模样。
4: 哎，也不错啊，听起来感觉是一好朋友的感觉哈、啊。
5: 但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就蛮搞笑的。
4: 是啊 ，Miss 白说最近的没有时间单曲循环，单位太忙了，也就早晚上下班听一听974的广播歌曲。哎，但974的广播歌曲虽然没有单曲循环，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有些歌曲频繁出现，对不对？
5: 对，比如说呢，
4: 比如说前两年这个，当时974非常喜欢焦麦琪吧，
5: 嗯，
4: 对吧？他当时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5: 你像
4: 情书之类的，
5: 跟二姐上节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沈以诚的歌
4: 啊，沈以诚，对，沈以诚的情书，对不对哈？1007 SM 说。小左老师，记得问回问一下 PD 他单曲循环的歌。
5: 好的，收到了您。
4: 这不是小左的话，怎么让我给念出来了？
5: 那 PD 您单曲循环的歌，
4: 单曲循环的歌是来，那我就直接先播了，好不好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来吧。有段时间呢，我特别迷恋复古的这种情节哈。有段时间，
5: 可以。
4: 这首歌曲呢，我是在当时后羿骑兵啊，后羿骑兵当时那部英剧当中看到的。一出来以后，我觉得哇，太炸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大概确定了，这个70年代、70、80年代左右的这个 disco 应该是我非常喜欢的方向，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其中之一。来吧，我们听一下，听到的是 Bananarama 带来的 Venus。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给各位来推荐到的是，比如说像这个 YMCA 啊，或者说是还有成吉思汗，
1: 哎，真是的，当年那些70或者是60年代的这些 disco 的舞曲
0: 非常好听，
1: 真的是循环到这个。

0: 个人可能都会有些自己的故事。然后9056说，分手的时候每天循环播放灰色的彩虹和记得。
1: 哎呀、哦、
0: 今天其实我有一些歌单也是这样的歌曲。
1: 怎么着当年
0: 不是，就是这些歌曲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会一直你想想啊，
1: 情感类别的嘛，
0: 哪怕是你像刚才那首歌就好听，我可能今天听一下，
1: 对，
0: 明天可能就不听了，但你要真的分手你可能能听一个礼拜，
1: 就那段时间嘛，可能就是每天被 emo 的情绪笼罩着过程当中。
0: 哎、
1: 啊、他既然提到了分手，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首歌曲就会在那段期间频繁、嗯

0: 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扑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多朋友呢说这个假期要去哪儿，但不管去哪儿，我觉得五号六号您可能如果是周边的短途游的话，不想那么多人一起去挤的话，
1: 对，
0: 已经应该回到北京了，那就可以来到这里，来到通州，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狂欢哈。
1: 对，而且你看正好是这个端午去了，中秋假期连着国庆假期嘛，对吧？一号二号三号咱们可以去外面短途的出游，
0: 嗯，
1: 你看四号回到北京啊，休息一天，五号六号直奔大运河音乐节，再次感受一下音乐带来的魅力，
0: 主要是不累，对吧？啊，
1: 对啊，
0: 这个整个的音乐节当中也非常惬意，非常休闲
1: 的感觉。
0: 那天有人问能不能拿那个充气大沙发，不能啊，
1: 不能啊，
0: 但是
1: 沙发不可以。
0: 但是呢，您拿两那个野餐垫啥的，
1: 哎，对，
0: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1: 野餐垫可以，然后同时呢，比如说大家在这个不影响其他人观演的情况下啊，你不能说我带一个80米宽的那个垫子，我往那一铺啊，其他周围5公里人，这个人数无尽，这不行。
0: 带80米，这应该是你最近做大活动的规格吧？普通人能带？像啥呢？
1: 就那意思嘛，就是咱们一家人啊，你比如说就那么个位置一块啊，听听音乐啊，
0: 这一天呢
1: 吃吃喝喝都可以。
0: 没错，这呢我觉得这突出一个惬意，因为整个呢你感觉就是一天都会有音乐相伴，是吧？然后你这时候你比如说聊会儿天啦，市集逛一逛啊，就是远处听听歌都可以，然后呢有你喜欢的再稍微往前凑一凑，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哈？
1: 对，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5号呢，流行力量场陈楚生呢会携国民金曲的解锁全场大合唱，而大鹏呢会迎来音乐节的首秀跨界现场，黄子弘凡以及 Wonder 会献上元气全开的舞台，而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多元的风格也会轮番上阵，更有隐藏的惊喜阵容有待现场去解锁哈。
1: 嗯，对。另外到了10月6号呢，这个情怀摇滚能量场啊，像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坐镇经典场，回春丹、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乐队释放了新锐的光芒，而于是更会带来专属的特别唱作舞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正式发布了这个现场的演出时间表，
0: 哎，
1: 大家呢也可以根据现场的这个演出时间啊来灵活调整自己的这个入场的时间，你比如说我就想要在某一个时间点见到他啊，咱们在这个前后大概其差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可以出发了。
0: 哎，是的，而且呢场内体验刚才说到了也是全面迭代升级，这次呢超大面积的开运市集呢也是集结了特色美食、创意文创以及品牌互动啊，逛吃打卡等等一站式拉满，而且这一次呢票价呢现在还有一些票啊，所以呢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大陆大麦即刻购票哈！国庆假期来运河边和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一起来开个运。好了，当然刚才一直提到的北汽极狐啊，这次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这次他们呢搭载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5 Pro。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地应对各种复杂路况，而领航呢也是领航的非常准，更省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另外呢，千问豆猫呢双 AI 智能体的加持，交互灵更加聪慧哈。
1: 另外还有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以及大五座的座舱。

0: 来猜，来，来猜，
1: 来，来猜。脖子上喜欢挂玉牌，
0: 咱俩一听就不是蓝老。蓝老，我跟你说啊，这首歌曲真的实打实的讲，是有段时间我的单曲循环歌曲。
1: 嗯，
0: 而且呢，你有的时候呢就会情不自禁的，因为他当时不是特别火爆出圈嘛，然后呢，在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广泛的探讨之后呢，他又到全球各地去做巡演。
1: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的这些新闻呢，我都会看，每看一遍，你就会听一遍这首歌曲啊，
1: 真的是。
0: 然后呢，这首歌曲其实让我第一次认识到。

0: 同名主题曲和孙浩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循环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这个蔡同学也提到，他说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那样一首眼泪 KTV， 在丽姐的节目当中听过，然后就非常的喜欢。
0: 哎，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歌曲来源也是正好呢，你听到你从哪儿听到以后，你就会一直想听，是吧？来回转，是不是啊？Percy Batty 说，五月天阿信和周深在鸟巢合作了一首《如烟》，简直是封神，可惜还没在早秀中播过。明天安排好吧啊，
1: 现在安排，
0: 今天已经准备好了
1: 是吗？好吧，
0: 歌太多了，有太多的歌曲还没有来得及单曲循环了，好吧？
1: 对，来吧。还有这个叶德黑提到，他说刘宇宁的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同时还有他的旧回忆座位。
0: 你如果念完的话，
1: 太香，
0: 他会给你放了六首刘宇宁的歌曲。
1: 终会再见啊，因为就是喜欢他的声线，非常的好听。
0: 你那叫单曲循环吗？你那叫单人循环
1: 嘛，
0: 放都是他们的歌曲，是不是啊？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啊，有段时间就是这是我当年的，今天有很多还是确实比较私人哈。20年前我单人的这个就是来回听的歌曲，因为当时我骑着自行车要去原来那个单位上班嘛，大概中间有30分钟左右。那张专辑我听了无数遍啊！我一直觉得是他生涯当中最好的专辑，可能他自己的歌手或者歌迷很多人不太承认，但是确实我觉得当时唱出很多都市人的心声。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曲啊，除了这首歌以外呢，还有G大调的忧伤等等。

0: 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0: 啊，啪呲！这首歌曲是不是有段时间？
1: 你等一下，你
0: 疯狂的那个什么啊？疯狂单曲循环啊！
1: 人家唱的确实是啊啪呲啊啪呲，你这个啊啪呲，一下子那个
0: 挺不正，
1: 韩国的味道就来了吧？
0: 挺不正啊啪呲！哎，但是这首歌曲啊，真的，我前两天看有个博主还特别有意思，他去韩国当时想租个房子哈，人家对方呢就是中介嘛，他特别的这个严肃的过来跟他聊天。那个女士跟他说啊不呲，他就说啊不呲啊不呲啊不呲啊不呲，
1: 这怎么俩人在这街头暗号是吧？
0: 说完以后才反应过来，人家说的是你要租公寓吗？啊不呲不是就是公寓的意思，知道吧？所以他以为人家要跟他拉歌，
1: 好家伙，这真是这个
0: 哎呀，
1: 一人无敌的，这属于啊。
0: 一下呢，刚才呢就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就冲了出来说，想到了当年早秀那片花，哎，不才正是鄙人写的词啊。然后另外呢也想到了鱼子当场的热舞，对，鱼子热舞一番呢叫 DT 进来，他俩呢唱完上半段以后 DT 才反应过来后边还有跳舞呢，只能现场赶快跟着比划啊，
1: 完全被骗去的啊。
0: 哎，是啊，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放一下 DT 就马上呢给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所创作的一首歌曲，
1: 先埋一个小钩子。
0: 哎，是了啊，那现在呢还是要跟各位来送出福利啊，大运河音乐节呢携手九七采购团福利专区现在也是惊喜上线了，各位可以打开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黑绷带或者是羽绒服，黑绷带或者羽绒服下单就可以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了，好不好啊。
1: 对，多下单多抽奖啊，这个中奖机会是直接翻倍的。今天啊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就是黑绷带，你看秋冬护肤面霜是重中之重，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黑绷带这个以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这个套组平时确实不太便宜啊。这个今天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个专属福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限时折扣只需要999块钱啊。礼盒礼袋都为各位配好了，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黑绷带，抓紧抢购啊。
0: 是的啊，那黑绷带的黑白绷带呢应该是无数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了哈。两瓶50毫升到时候只要999元就可以让各位来用上国际大牌的套组，赫莱娜黑白绷带的正装组合，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黑绷带赶快抢吧。另外呢昨天呢这两天给大家说到的是北面羽绒服，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把冬天的温暖来提前锁定，那今天呢是反季清仓直接699起啊，很多朋友也反映这波的囤货的力度实在是太给力了，是不是、啊、
1: 哎，确实啊，错过了就要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啊。这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会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穿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一样啊！也为各位带来了3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啊，是利落面包的这个版型啊，配卫衣配大衣都很好看，还有长款护腰护膝，另外呢还有这个雪山限定的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超高。
0: 周末呢出游拍照也是非常好看，今年的反季清仓短款699啊，雪山限定是799，长款899，男女同款，XS 到这个2XL 的这个码数都有啊，所以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羽绒服赶快下单吧。
2: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九七四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0: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1: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0: 翡翠白玉8.5折，
1: 买首饰到国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领域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等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4: 暖。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六一的投稿，